0: 援助配套，帮助缓解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费和经营成本压力。财政部昨天举行记者会，公布新一轮的援助配套，其中包括在明年一月发放额外300元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增加今年十月和明年一月提供给祖屋公民家庭的水电费回扣，为巴沙和熟食摊贩提供租金补贴，以及加强企业融资计划。政府也首次发放现金补助给中小企业，每聘用一名本地员工可获得500元的补助，顶限为2500元。政府将会加强社区关怀计划下的援助措施，符合条件的家庭从今年八月到十二月，每个月可获得至少250元的援助金。这个临时援助的领取期限最长是3个月。目前已领取中短期社区关怀计划援助金的家庭，如果需要更多援助，可以申请评估，每个月现金援助可增加至少5%或50元，同样最长3个月。过去3个月，3名自我激进化的少年相继被拘留。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邵木根指出，家长肯定会担心自己的孩子是否安全，是否应该避开有回教徒学生的学校。但新加坡绝不能够因为极少数人的行为而排斥整个社群，把对方当有罪之人，更不能让这些极端分子破坏社会的氛围。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探索全新 BYD Sea-Land 7增程版与 BYD Sea-Land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0: 今天是
2: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0: Morning morning 可以上线 Facebook TikTok 只是打卡885-1003。
2: 今天丽美不舒服，喉咙痛发烧，然后今天我在来公司的路上也跟就私照车司机大哥就有聊到，他就说他的女儿还有身边很多人也是喉咙痛不舒服，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身子哈。
0: 维他命 C 水休息，
2: 休息很重要，
0: 真的不够睡就容易生病，
2: 而且一旦不舒服一定要去看医生哦。
0: 啊，是是是。

0: 小题
1: 为什么大 talk
2: 为什么
0: 小题
1: 大 talk。
3: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吃美食的朋友，应该有注意到今年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名单出炉了。今年本地有97家14入选，那么纽顿熟食中心呢就有六个摊位获选，哇，可以说是就继续蝉联最多必比登美食的熟食中心。
4: 所以如果你外国朋友来，你直接带去牛顿就可以了。
3: 对，
4: 这六个米其林，你看你看，叫他们去买。
3: 这个就是必比登的镀金的熟食中心，
4: 牛顿那里边。OK，
3: 是。但还有嘞，我其实好奇的就是，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这方面的新闻，但你会因为必比登去特别的某一家食肆去消费吗？
4: 他会让我多加留意他。我可能不会就是说，这个星期六要不要去这个米其林，我可能不会这样子，但是呢我会去研究一下咯。因为有时候都要找去哪里吃啊，哪里好吃的。
3: 对，的确有时候跟朋友约出去去想吃什么是有一点点困难的，对我这种有选择障碍的人这个就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4: 对，有个榜单啊。
3: 我可能跟有一些人不一样的是，当我得知一些食肆啊的一些摊贩得了这个必比登之后呢，我反而不会想要去光顾。因为我会预期到会有很多人哦，我不想去排队。
4: 是不是一定会有很多人吗？因为不是要看时段的吗？
3: 普遍上来讲，
4: 是吗？
3: 应该都会有一些广告效应，然后会很多人去排队，对吧？
4: 因为我很喜欢吃的一家云吞面，它其实是蛮多人排队的。不过我找对时间的话，其实不用排太久。
3: 你说凌晨两点的时候是吧？这个可能排队的人也不多。
4: 值完班的时候，十点早上十点多的时候，还是有人排队哦，还是有人排队，还是很早卖完的，很好吃的。然后我看到他的上面就贴着2025 Michelin， 2024 Michelin， 就哇。
3: 所以对
4: 我来讲，OK， 它真的好吃，所以我觉得它实至名归。
3: 但你会特别去朝圣吗？就当你得知这个名单之后，你会一个一个去看，说，哪里我下次可以去光顾？
4: 没有到这样，因为也不是就是饕客，也不是美食饕这样子。
3: 是哈，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听众，就对于这样子必比登这个名单，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你是会真的记下来去朝圣？还是跟我一样，就会有一点小小的哦，他得到必比登啊，那我还是先暂时不要过去吧。
4: 总就是我只听非主流音乐，我只听 indie 的乐团的。
3: 我是 indie 的
4: 啊，Michelin 太主流了。
3: 对，
4: 我都找那种没有人去的。
3: 必比登算什么？Manabugi 比较厉害。
4: 是吗？是这样的心态吗？
3: 对，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嘞？

0: 很多不会跟风啊，不会特地去哦。如果是在附近经过，可能会去啊。嗯。
1: 有一天我说暂时不会去了。UFM 1003路况情报，真的没有人会去朝圣的吗
0: ？Wait first， 嗯，应该人很多 ，OK， 不会特地去。嗯，
1: 感觉好像都跟我一样，因为我是会特别避开，就觉得说真的有那么好吃吗？一定很多人排队啊。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早上时间8:19，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PIE 往大市过了 Jalan Bahar 的第四条车道 ，CTE 往 AYE 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5， 竹荣 Pier Road 往 Keppel 的方向过了 AY。

0: 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1: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0: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1: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G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2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2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5: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C-Line 8DM。MI 以及 CO6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你特地去找米其林必比登名单上的一些小贩啊或者是餐馆吗？听说不会，因为这是外国人的口味啊。有听说不会太在乎，因为有他的朋友会注意，他朋友就讲说诶，我们去吃，我们去吃，跟着朋友去就可以了，
2: 就交给你的 foodie friend。 甚至有听说米其林是他的避雷针啊，就这米其林选什么我就不要去那里吃。
1: 可是我觉得有小贩中心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我觉得也是也是怎么说呢，就把我们本地文化本地小贩就放在国际这个平台，给他们有机会让更多人认识他们的一种方式，
2: 会让外国人了解哦，新加坡其实有很多有趣跟可能大家过去不熟悉的一些小贩中心。不要总是讲到新加坡就是 chicken rice chicken rice chicken rice 哈，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好吃的本地美食。
1: 是啦，
2: 但我的标准其实是蛮双重的。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当我得知有哪一些地方是有得到米其林必比登，我可能会暂时不过去，因为我担心排队。如果我到了国外，我会去查哪里有必比登。
1: 哦，你米其林是你的其中一个选项吗？
2: 就到了
1: 国外旅游的时候啊，游客的心态不一样。
2: 对，就游客的心态跟我在自家土地上的心态是不一样。就是国外的时候，我在想说，是不是要去一些比较特别的餐厅吃饭？
1: 因为你看就外国游客到新加坡来也是这样子嘛，他们要找一些地方吃嘛，要么就小红书的，要么就米其林的。
2: 所以好像米其林啦、必比登啦，然后什么Asia 50的那个50大酒吧，这些都是我会收起来，出国的时候我会看。
1: 你总得有个参考的选项啦。有听说他比较会想要去看 Google Reviews。
2: 哦，会觉得比较真实，对不对？
1: 对。其实网上很多很多个这样名单啊、榜单啊、list 啊。我们也有Mana Bergi 嘛。
2: 对。
1: 那个我们的标准就是听众介绍，我们就让他在空中介绍。
2: 没有，这个就是一个独家介绍的。
1: 对，独家的，因为是他自己吃过觉得好吃的。其实介绍麻辣 Pergi 的听众，感谢他们啦，感谢他们踊跃的这个加入我们的这个分享。
2: 因为我们的听众当中真的是有蛮多是很懂吃、很会吃的、很爱吃的。
1: 对，然后有些地方他们毫不保留的、不自私的分享给我们。
2: 没有错，我们欢迎更多懂美食的听众。OK。加入我们的 Mana Bergi， 推荐给我们的听众。
1: 对，
2: 我们做我们自己的必比登，真敢讲
1: 必比登。我们叫 Mana Bergi，
2: Mana Bergi 登。
1: 如果美食介绍，你可以WhatsApp进来8851003，我们安排一个时间给你录音，很简单的，打给你5分钟就录好了。
2: 来8851003。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2: 农历6月17。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7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乘客接下来乘坐榜额自动驾驶车辆接驳服务的时候，可以直接在 Grab 目前运营的一号还有三号线选择上车和下车地点，通过随需而至的方式更快速还有直接的到达目的地。试验计划预计今年第四季陆续展开，而配合即将推出的新试验计划，原定今年中向 Grab 自驾车乘客征收4元统一票价的安排，将会推迟到试验计划推行后才落实。至于收费到时会否改变，则有待公布。过去3个月，3名自我激进化少年相继被拘留。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指出，家长肯定会担心自己的孩子是否安全，是否应该避开有回教徒学生的学校。但新加坡绝不能够因为极少数人的行为而排斥整个社群，把对方当有罪之人，更不能让这些极端分子破坏社会的氛围。尚木根星期三首次以国务资政的身份在内政团队国庆敬礼仪式上致辞时做出这项论述。日本九州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截至星期三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熊本县作为日本半导体产业重镇，灾情影响备受关注，当局已展开产业损失评估。发生于星期二下午的地震是九州地区继2016年熊本地震之后10年来首次录得最大震度7的强震。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4: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7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时间8:35，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PIE 往大市过了展览巴哈的第四条车道 ，CTE 往 AYE 过了 Amoco Avenue 5。Jurong Pier Road 往 Capo 的方向过了 AYE 的第三条车道都有车辆抛锚，注意。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的机会来了，呼吁邀请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已经开放报名了。
1: 今年的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只要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就可以了。
3: 赶快上网 drugfree.sg 了解详情，提交作品截止日期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
1: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4: 十秒 easy 不
1: easy，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2: 送你礼物。那些年的歌二 Cat 2演唱会门票两张，价值336元。
5: 请注意，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哇888啊，8月8号晚上8点你是可以出席演唱会，才尝试拨打热线哦，6691-1003
2: 热线已开放。这个演唱会的地点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5: 那么今年的卡司呢，哇非常的强，有苏慧伦、万芳、林小培、苏永康、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跟南方二重唱。当然如果你想购买门票的话呢，可以上网上到 bookmyshow.sg。 那如果想要尝试赢取这个 Cat 2的两张演唱会门票，这个时候可以拨打热线6691-1003了。
2: 祝你好运。 Hello good morning。
6: Hello good morning。
5: Good morning。
2: 玩家名称
6: 骑脚车。
5: 骑脚车。
2: 骑脚车啊，你现在在骑脚车吗？担心你的线路会有点断。
6: OK， 什么问题？这样
2: 好一点了。刚刚呢？
5: 你应该不在骑脚车吧？
6: 不是。
2: OK， 一到三选个号码。
6: 一。
2: OK， 你抽到了歌手题。我们的演唱歌手包括这一位歌手熊天平，告诉我们五首熊天平的歌。
5: 哇哦！
6: 几首啊？
2: 五首，至少给越多越好了哈，给越多越好。
6: 可以切换的问题吗？
5: 不可以。
2: 开始了 ，Go， 尽量。
6: 你在卖火柴的是吗？
2: 你会唱吗？那首你唱一下。
5: 这个叫火柴天堂。
2: 你唱一下，你讲的那首。
6: 不会
2: 啦，哎、不行了咯，你喜欢苏慧伦是吗？
6: 哎呦，
5: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可以换问题吗？
2: 换问题吗？不可以啦。抽到了歌手。
6: 不过你给我 number，
5: 哎呀，
6: 给我 number 应该比较好啦。
2: 没事啦，明天还有最后机会，你再打来，
5: 再来挑战 ，OK？
2: 再来挑战啦，谢谢你，
5: 谢谢骑脚车。
2: 剩下两道题目，6691-1003，
7: 可以换题目吗？
5: 这个的确是蛮魔王题啦，
2: 魔王题啦、哦，因为其实有八组歌手对吧？
5: 对，然后熊天平、他好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Good morning，
2: 等一下哦，还没有。
5: OK， 来继续尝试拨打热线6691-1003。除了熊天平以外，其他出席的歌手、很多人喜欢的苏慧伦、还有万芳啊、林小培、苏永康、林隆璇、黄舒骏跟南方二重唱。
2: OK。
5: 熊天平他的作曲还有作词的创作也蛮多的，火柴天堂、爱情多瑙河等等。
2: Hello, good morning.
8: Hello, good morning.
2: 你的玩家名称是 ？Hello, 你的玩家名称是什么？
8: 小草。
5: 小草。
2: 小草啊，小草。
5: 二号跟三号选一个号码。
8: 三号。
2: 三号。OK， 好，待会答案给快一点哈，我们十秒时间有限啊。三号，你今天的题目是，因为我们的歌，这些歌手当中，黄舒骏有一首歌叫《马不停蹄的忧伤》，请在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五样跑得比马还要快的任何东西，不一定要跑了，只要它的速度是比马还要快的任何东西，听清楚了吗，小草？比马还要快的东西哈、给很明显的答案啊！
8: 鸵鸟，
2: 来 go。
8: 鸵鸟、老鹰，老鹰，
2: 有没有更快的？
8: 快的，
2: 我听到老鹰。
8: 飞机
5: 啊！到了，哎呀
8: ，helicopter。
5: 时间到了，小草。
8: 哎呦。
5: 只有三个答案，鸵鸟、老鹰、飞机，在十秒内我们只听到了三个答案，抱歉
2: 哦，下次再来玩了，谢谢你来挑战6691-1003，我们继续开放热线，最后一次的机会了，今天啦，最后一个机会啦、
5: 今天最后一位挑战者啦，
2: 最后一道题目是应该是可以的啦，希望是
5: 不是歌曲题，所以不用担心。
4: 啊、对对对，歌曲题被抽走了，被抽走了。
5: 好，可以尝试拨打热线喽，
4: 669-1003。
5: 哎，要真的确保8月8号晚上8点可以出席哦，这个票不可以转让的哟。
4: Hello，Good morning。
9: Hello。
4: 你好。
9: 你好。
4: 你的玩家名称是？
9: 早餐小姐。
5: 啊？什么小姐？
9: 早餐小姐、
5: 哦、早餐小姐、
4: 哦、早餐小姐、嗯、
5: 啊，吃早餐了吗？
4: 最后一道题目
9: 吃了吃了，刚吃早餐、
5: 哎、好、
4: 啊、有力气啊，回答我们的题目，最后一道题目了，因为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这道题目应该 OK 的，尽量发挥创意，然后丢出答案啊，丢出答案、嗯、只要我们觉得合理、嗯、你可以解释得了就可以了哈。苏永康一首歌曲叫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件男人做了会让女人流泪的事。
9: 好，
4: 五件男人做了会让女人流泪的事。
5: 感觉早餐小姐很有信心。
4: Go
5: go。
9: 骂他，
4: 骂，
9: 劈腿，
4: 劈腿，
9: 然后乱花钱，
4: 快快快，
9: 然后不听他说话。
4: OK。
9: 然后看手机，
4: 看
9: 电视，看足球。
5: OK 啊、，OK， 骂他，劈腿。乱花钱，不听他说话，但看手机跟看电视这个
4: 延伸了，不听他说话
5: 就啊，有一点为难呢。你会因为你的老公看手机然后流泪啊？
9: 会啊，你在跟他谈很严肃的话题的时候，如果他只是一直在手机上面，然后你问他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说哦我在忙着跟我的同事谈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很生气。
5: 你会气到流泪哈？
9: 会，有时候会，就是你等了一整天，就是要跟他发泄，要讲一些可能你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嗯、然后你已经很要快要爆炸了。
5: 我们可以
9: 然后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很生气。
4: 我喜欢他头头是道的口吻哦。
5: 对，我能够感觉到你很卖力，
4: 诚恳，很诚恳。
5: 我们交给女听众好不好？如果我们能够收到三位女听众说 OK， 她会哭，我们就让你过关，哦、好吗？
9: 好。
4: 我前锋 can cause I cannot 毛滴答。
5: 已经有一位说可以过关了。来，女听众们，你觉得这个可以吗？恭喜早餐小姐，一堆女听众说会会，我会哭。如果老公一直看手机，我会哭。
4: 啊、OK OK，
5: 好啦，早餐小姐，恭喜你挑战成功。
4: 我感谢他，就是陪我们玩，就是很认真的解释，为什么呢？很诚恳啊，很诚恳啊，这样
5: 我们感受到你的
4: OK OK
5: 卖力跟诚意了。
4: 是，
5: 恭喜你。
4: Of course, angry and cry 啊、OK OK OK， 送，感谢你。
5: 这个还是要女人告诉我们啦。好、
4: 也感谢听众。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了数千对夫妻之后发现，如果有一起饮酒习惯的伴侣，普遍他们的婚姻满意度都是比较高的。
3: 哦，要宿醉才可以哦，
4: 这个 才把对方看得更加的朦胧，
3: 朦胧美。
2: 真正让感情加分的未必是那个酒精，未必是把自己灌醉跟把对方灌醉，而是一起放慢脚步，分享生活，好好的陪伴彼此。
4: 是，
2: 当然这个研究它是针对美国的夫妻，所以我们想问问看新加坡的夫妻跟情侣，
4: 你们一起喝补酒
3: 养命酒，
4: 对，养命酒啊，
2: 茅台
4: 、
2: 又或者你们有做哪一些活动是拉近你跟另外一半感情的呢？
4: 其实我和我个老公是会一起喝咖啡吃下午茶，
2: 有了孩子之后一起折衣服跟洗衣服有听众说我跟我的另外一半会双打，双打孩子
3: 左勾拳右勾拳，
4: 你老公
0: 会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5: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2: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5: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2: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5: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2: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5: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2: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5: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2: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6: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2: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6: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2: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6: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没有错，我相信这会是一辈子一次的体验。如果说年底你想要到一个大自然，然后没有太多城市喧嚣，可以好好放松，可以看到在新加坡看不到的天然美景，然后又气温舒适的地方，推荐你跟程瑶一起到新疆。
3: 新疆的行程非常的丰富，14天，所以真的是好好的逛啊。其实在我上一次带团的时候，就很多听众朋友问新疆团。
2: 对，尤其这2年这个新疆是蛮红的一个地点哦。那为什么会选在秋天去，也是因为秋天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胡杨林。就你可以想象吗，你的放眼所及的地方都是金黄色的这个树林。
3: 所以就秋天的时候去看这个胡杨林，有塔里木盆地，还是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啊，通过自驾你可以穿梭在这个金黄色的胡杨林里头，非常的漂亮啊。
2: 刚刚 Andrew 有提到这个自驾，对不对？这是我们这一次很特别的一个安排，当中两天我们不坐大巴，我们帮你安排了越野车，还有专业的司机，你就可以驾车，或者是请司机帮你驾车，然后到那个大巴不能够进去的一些秘境，去看胡杨林，去看这个很特别的一些景点，然后每一个导游都有自己的一个私密景点，这个是你跟不同的导游，他会带你去不同的地方哦，去那个地方享用下午茶。
3: 是，但是上次就很多团友问啊，我要自己驾，我就不要嘞。
2: 有司机，有一个专业的司机随行，所以你想驾你就驾，你不想驾你就请司机帮你驾，你就跟你的家人朋友在越野车里面好好的享受外面的风景。
3: 是，你这个选择啦，开车或者是不开车，因为有司机陪着你，你就专心的坐在车里看风景，他们帮你护航。
2: 是，另外呢，我个人也是蛮期待的一个行程，就是到克孜红石林去做烤肉午餐。这个克孜红石林它又叫做魔鬼城，就你望眼过去，对不对？都是褐红姜黄色风化的岩石，这个是在很多地方你看不到的天然奇景。
3: 所以它是红石林啊？
2: 对，它是
3: 红色，
2: 红色的石头，然后因为它很多嘛，所以就叫石林，红石林。就感觉很像走进童话故事里面的迷宫。我们在里面除了能够看到这些红石林的奇景以外呢，我们也会在那边架起棚子野餐，我们的导游还有那个司机
3: 烤肉啊，
2: 对，帮我们烤肉烧烤，你要自己烤也可以啦。
3: 给我要问之后，我不要自己烤，
2: 不需要，
3: 有这个选择，你可以自己烤，可以交给程瑶帮你烤，你会帮他们烤吗？
2: 当然，对，我去那边是服务大家的啊，你就可以在那边享受这个烤肉。那如果你不想烤的话，你可以去拍照啊，因为那也是很多这个越野跟摄影爱好者很喜欢的地方。
3: 是，这个行程回来哦，你的照片都非常漂亮，金黄色的这个胡杨林，红色的这个红石林。
2: 对，
3: 背景都是很美的，
2: 还有白色的雪山，蓝色的湖泊，因为我们去了这些高山湖泊，它是深蓝色，非常非常漂亮的，背景的是远方的雪山，哇，所以你而且还会去沙漠去看沙漠，哇，
3: 那个衣服要准备好，因为有些人要配颜色的，
2: 对，
3: 这背景红色啊，你是穿其他然后相应的颜色，
2: 而且为什么要准备衣服呢？因为我们会有旅拍，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好像我们到了这个喀什古城，对不对？他们会找一个旅拍师，所以我们换上传统服装之后呢，这个旅拍师会帮我们拍照，这些照片都是过后会交给你，你可以放在你的社群媒体或是回来跟朋友分享的。
3: 十四天的行程，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是上网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 chamb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
2: 另外，昨天我去曾兄弟开会的时候呢，他们有说，因为有一些听众就反映说，可是我不会驾车，我对于这个自驾的行程没有那么的有趣。他们其实有推出另外一个选择啦，就是价格再稍微低一些些，因为自驾是有越野车的嘛，那个价格会比较贵一点点。
3: 去一些这个大巴去不了的地方啦。
2: 对，那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也是跟陈瑶一起去，不过两天的那个自驾，对不对？他们会有另外一个安排啊，所以你可以打电话过去询问一下。对，
3: 有另外的安排。
2: 对，就是因为跟陈瑶的是有两天的自驾游，你也可以选择跟陈瑶一起去，不过那两天自驾游他们会安排大巴去其他的景点，
3: 那其他天数可以看到你啦。
2: 对，然后那个价格呢又再更低一些，所以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拨打询问哈，就可以问这个工作人员，需要详情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发送给你。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注意 AYE 往 MC1 过了 Clement Avenue New 6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AYE 往大市在 Momentum Park 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KBE ECP 跟 Bedok North Avenue 对之间，最后是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下午主要是在北部还有东部预计会下雷阵雨，北部东部在下午的时候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4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点。

0: 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政府追加拨款9亿元，针对家庭、小贩和中小企业的需求制定援助配套，帮助缓解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费和经营成本压力。财政部星期三举行了记者会，公布新一轮的援助配套，其中包括在明年一月发放额外300元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增加今年10月和明年一月提供给祖屋公民家庭的水电费回扣，为巴沙和熟食摊贩提供租金补贴，还有加强企业融资计划。政府也首次发放现金补助给中小企业，每聘用一名本地员工可获得500元的补助，顶限为2500元。马来西亚森美兰州选进入倒计时，网上突然爆出有政党贿选的疑云，警方证实接获了民众的投报，已立案调查贿选的指控。马国社交媒体近日流传一段视频，指控森州朱湖州选区疑似有候选人向选民派发贿金，并将矛头指向希望联盟成员人民公正党。日本九州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截至星期三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熊本县作为日本半导体产业重镇，灾情的影响备受关注，当局已展开产业损失评估。发生在星期二下午的地震是九州地区继2016年熊本地震之后10年来首次录得最大震度7的强震。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2: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Morning morning， 待会儿这个小时也会有好过点，也有广播剧哈、哦，我们的学生们的创作，与生俱来广播剧，所以继续锁定刘宇宁的歌曲，把你的名字念一万遍。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9:15，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2: 请注意这个路段发生了事故。AY1 往 MC1 过了 Clementi Avenue 6的第三条车道，还有 PR1 往樟宜过了 Lonnie Road。另外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R1 往樟宜在 BK1 跟 Bukit Timah Road 之间 ，AY1 往大市在龙门 Turnpa 的出口 ，CD1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4: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6: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5: Andrew、
7: 丽梅、
5: 程瑶
6: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1: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2: 早上时间9:17了。你在收听的是 The Play Show， 你好，我是程瑶。
1: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今天丽梅身体不舒服，
2: 对，
1: 请了假，
2: 没有错，
1: 希望可以早日康复了。
2: 这段时间有听众也有说身体不舒服，然后中了 COVID 啊，然后在家休息，
1: 对，
2: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身体健康。多喝水，多休息，休息很重要。
1: 多喝水，然后呢，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生病是，我觉得那时候疫情期间，我们很关注，就是生病啊，就是要待在家里等等。可是我觉得又回来，现在那种职场文化，可能就是啊，我还是得来上班，我是得来完成一些事情。
2: 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就以前在 COVID 的时候，可能因为大家对于病毒的恐惧，因此会觉得说不舒服，你就一定要待在家。但现在病毒已经常态化了嘛 ，COVID 已经常态化了，不好意思 ，COVID 常态化了，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一直拿下，好像有点不大好意思。
1: 对，好像最近就是身边的朋友比较多是喉咙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
2: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可以特别的稍微聊一下了。就是的确，当你生病的时候，不否认的，的确会给同事带来一些多的一些工作量，但是你不要因为你生病然后就硬拖着身体来公司，因为你可能会病得更严重，那它的后果就是你可能会给同事还有部门带来更多的困扰。
1: 不要把病毒传给我。
2: 对，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没有关系，同事就是互相支援的。那你不舒服的时候呢，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赶快把病给养好。
1: 同事可以互相帮忙，但有一种情况是，比如说你要呈现给顾客，
2: 对，
1: 你要做个 presentation， 就你了，不可能交给其他人去做了，因为之前都是你准备的嘛。那怎么办呢？这时候会挣扎了，会挣扎。
2: 这个时候真的会挣扎，尤其如果它关系到，比方说你的业务，
1: 会不会签那个配套啊等等？
2: 对，
1: 客户会不会跟你签了？
2: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其实是很为难的。但我其实觉得，
1: 就跟客户讲说你生病，然后再改期。
2: 因为生病确实是一个不可预期的事情，就跟比方说，你家人有你有家人可能过世，有这个丧亲假，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会去，你怎么选在这个时候生病？你怎么选在这个时候家人离开？就我觉得人不应该无情到这个程度。
1: OK， 还是给彼此一个通融的空间啦。
2: 我觉得包容跟通融很重要。然后也不要太内疚跟自责。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3: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1: 成瑶随团十四天新疆乐逍遥，十月二十五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我是 Hebe 田馥甄 ，UFM 1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华的歌曲新歌第八大洋。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33，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PR1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 MC1 往 ECP 在 Central Plaza 之前的第一条车道。
2: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
4: 特务追特务优立刻执行任务。医院的林医生今晚私自带走了一份病毒研究资料。
5: 病毒很严重吗？
4: 目前只知道感染者初期症状是轻微咳嗽。
6: 那应该没那么严重吧？
4: 这个病毒的传染速度非常快，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林医生把资料交出去之前把它带回来。这次的任务攸关全民健康问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7: 收到。
6: 那个特务 J 前辈啊，一听到病毒我突然就觉得喉咙有点痒。
5: 嘘，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专心观察林医生的行踪。出现了，他就是这次任务的目标，林医生。
8: 终于下班了，连续值班3天真的快累死了。回家之前先去吃个汉堡套餐，好好犒赏自己。
6: 他看起来很普通嘞，真的有那么危险吗？
5: 危险的人是不会把危险这两个字写在脸上的。不要废话了，林医生已经走进商业街，我们得分开行动。
6: 哦，好的好的，收到。
5: 我在后方跟着，你继续守住巴士站出口。
6: 收到。
5: 保持距离，别让他发现。
6: 明白。可是我们一直讲话，很容易被发现吧？
5: 有道理。那从现在开始，我们用暗号来沟通。
6: 什么暗号？
5: 咳嗽声。
6: 啊？
5: 听好了，一声咳嗽，代表目标靠近；两声咳嗽，代表暂停行动；三声咳嗽，代表立刻撤退。
6: 啊，不是，这样不会更奇怪吗？
5: 至少比被发现好，专心执行任务。
6: OK， 收到。
8: 刚刚 是不是有人在咳嗽？最近看病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希望只是普通的感冒。奇怪，怎么一直有人咳嗽？这里没有看到其他人啊。
5: 喂，特务优，你在干嘛？
6: 我忍不住。
8: 不会吧，这种咳法不太对劲。
5: 完蛋，特务优被发现了。我就说了不要带新人出来执行任务。
8: 先生你还好吗？你是不是发烧了？呼吸会痛吗？
6: 我没有。
8: 不行，你这个症状太危险了。我是医生，我现在帮你检查一下。
6: 不用了不用了。
8: 38.9度，你发烧了。
6: 什么？不可能啊，我出门前还好好的。
8: 最近啊，我们医院正在追踪一种新型病毒，症状就是咳嗽和发烧。我现在拨打救护电话，你需要马上去医院检查。如果确诊病例，我们需要对你进行2个星期的隔离。
6: 隔离？
8: 是啊，我不能够让疑似感染病毒的人继续在街上到处乱跑。
6: 不要啊，前辈特务 J， 救我。
5: 特务优，你还活着吗？
6: 前辈，你终于来了。
5: 情况怎么样？不会真的感染病毒了吧？
6: 刚刚做了检查，现在在等报告。
8: 检验结果出来了。
6: 怎么样？
8: 放心，你没有感染病毒。
6: 真的吗？太好了。
5: 没有生病，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咳成这样？
6: 那是因为……
5: 快说！
6: 我在巴士站监视的时候太专注了，没注意到有一只苍蝇飞进我的嘴巴。
5: 什么？所以我们整个任务失败，
7: 就是因为一只苍蝇。
6: 对不起。
8: 不过啊，我想你们应该是误会我了。
5: 什么意思？
8: 我带走的不是病毒样本，只是研究报告。最近已经出现感染病例了，可是上层担心引起恐慌，暂时不公开消息。我啊，只是想把资料交给卫生单位，加快处理的速度。
5: 所以，你不是坏人。
8: 我只是个连续值班3天想吃汉堡的医生而已。
6: 其实我也还没吃晚餐呢。
8: 哦，医院楼下就有餐厅，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你们去。
4: 你干嘛突然咳嗽？
5: 行动暂停啦。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间谍，长老会中学，曾威仪、福佳恩、苏炳燕。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 呈现。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我叫周一帆。
1: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0: 大鱼。
1: 你今年几岁啊？
0: 12岁。
1: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0: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1: 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0: 哦？他们看着我。
1: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这样看着你讲电话。
0: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1: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0: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聊，所以鼓励一下。
1: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0: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10岁。
1: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0: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太可爱了，谢谢你。我要点歌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3: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2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 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2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4: 12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注意咯，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的机会来了。
5: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已经开放报名了，围绕今年的主题，也就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
4: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5: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吗？有一些工作明明不是你的分内之事，却总是落到你身上。别人可能会说，这个东西你比较熟，你做这个任务手脚比较快，哎呀，帮一下，很快的。一开始你可能只是帮忙做一个任务，慢慢的这个任务就被默认为你的工作。心理学把它叫做角色固化。当一个人持续接受某一种任务，别人就会把它当作是你的职责。所以以后当你遇到别人再把事情丢给你的时候，先想一想，这个是你应该做的工作吗？还是这是你一个帮别人的忙呢？如果是帮别人的忙，你可以技巧性的先停一秒，千万不要马上说好，然后问一句，这个工作是我负责的吗？还是我们可以分一下呢？你不是在拒绝，你是在重新划边界。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工作或事情多，而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划边界。让自己好过点。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有交通拥堵的情况 ：AYE 往 MCE 在 Buona Vista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 ；PRE 往樟宜在 Thompson Road 跟 Lonnie Road 之间。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今天下午主要是在北部、东部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是介于24到34度之间。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10点。
6: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UFM

0: 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

0: 这是戴爱玲的歌曲《可惜你不在》，之前你还听到了告五人在《未来的你对我说声嗨》，以及曹格的《三七二十一》。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Moomin Road 之后的第二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3: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2: 那怎么办？
3: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3: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
7: 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 007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来，今天星期四咯，今天的问题跟吃有关。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新的餐馆，拿到新的菜单，那你这个时候呢，因为你都没有吃过，你会倾向于选择吃 A 首页招牌区的食物，还是 B 就是中间或者是后面你看到有很多星星，就是 star 的推荐，或者是 chef recommendation 主厨特选的一些餐点，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A 首页的招牌区，还是 B 带星星推荐或者是主厨特选的餐点？

0: Yoga 林宥嘉的歌曲兜圈，之前你还听到了 Angela 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四了，也是2026年的7月30号。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3: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今天的 A 面 B 面，我们来谈吃的，因为谈到美食，哎，所以大家都很爱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如果去到一个新的餐馆，你拿到手上的是一份你从来没有看过的新的菜单，你会选择先吃哪一种？就是第一 A 选项是首页的招牌菜，就是餐馆推荐你一定要吃的，还是B 就是有星星 star star 或者是 chef recommendation 有主厨特选主厨推荐的菜呢？ OK， 有看到听众朋友的这些选项哦。今天的比例选择 A 首页招牌区的朋友是占了 71%， 还有选择 B 的朋友占了 29%。哎，不是不是，掉乱了。选择 B 的朋友比较多，选择 B 的这个是主厨特选的 71%， 选择 A 的占了 29%。 OK， 大家都选主厨特选的齁，来看一下为什么呢？选 B 的朋友大多数是因为主厨特选代表了他对这道菜是很有信心的，那既然是第一次来到这间餐厅的话呢，那就先点这一道菜，假如这道菜并不好吃的话呢，其他菜就不用尝试了。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选的是B， 也是主厨特选，如果好吃的话呢就会带朋友去那里。那还有这位7100，他选择 B 是因为想看主厨的特选是什么，但是也会从中比较一些 Google Review 再选出大家都爱的那道菜来吃，所以还是会看一些评论的，除了是看主厨推荐什么之外。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说他会选 A 和 B 两种都选，他说只要是美食我都爱，我就会看照片。可是今天不可以选 A 和 B， 一定要选一个，因为你的胃只有一个，你吃不下两份，你只吃得下一份。也不要跟我说跟朋友 share， 不行不行，你一定要选一个，选 A 首区的招牌菜，首页的招牌区，还是 B 主厨特选。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3: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有听众朋友1482他说，年轻的时候我到新的餐馆都会避开餐厅推荐的招牌菜，选自己想要吃的。但是啊，现在出外用餐真的是越来越贵了，点菜不容踩雷，所以他都会点那些招牌菜。还有呢，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的选择是 B， 就是由主厨推荐的。他说通常首页就是第一页哦，是那些 promotion dishes， 不是很特别，感觉上不是很特别，因为都是可能有一些折扣才放在第一页的。然后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有没有那种照片好看的放最大的那个那种就是招牌菜，通常放在第一页大大个给你看，说一定要点的那一种。好，我想到了最近我去餐一个新的餐厅的时候，我跟朋友啦都是点了照片最大的那张，因为我们觉得一定是餐厅的招牌，这种一定要吃的才不容易踩雷。OK， 你的选项透露了一些你的个性，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的选择是 A， 首页招牌区的朋友在听众朋友当中占了 29%，你相信能够被放在第一页的东西是店家最有信心的作品。点餐就像做人一样，你很直截了当，不绕弯子，效率高，决策快，可是呢偶尔也会错过一些对你胃口的小众选项。那如果你的选择是 B， 主厨特选，或者是有星星 star star 的，你在听众朋友当中占了 71%， 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选择 B， 你相信被特别标记过的自有它的理由，你不满足于大众款，大家都选的那种哎呀太普通了，但你也不想冒险踩雷，所以你会去找那种有安全感又有新鲜感的折中点。你追求效率，也保留了一点冒险心，大多数时候呢，两边都照顾得到。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了数千对夫妻之后发现，如果有一起饮酒习惯的伴侣，普遍他们的婚姻满意度都是比较高的。
3: 哦，要宿醉才可以，哦，
4: 这个 才把对方看得更加的朦胧，
3: 朦胧美，
2: 真的让感情加分的未必是那个酒精，未必是把自己灌醉跟把对方灌醉，而是一起放慢脚步，分享生活，好好的陪伴彼此。
4: 是，
2: 当然这个研究它是针对美国的夫妻，所以我们想问看新加坡的夫妻跟情侣，
4: 你们一起喝补酒
3: 养命酒，
4: 对，养命酒啊，
2: 茅台又或者你们有做哪一些活动是拉近你跟另外一半感情的呢？
4: 其实我和我个老公是会一起喝咖啡吃下午茶，
2: 有了孩子之后一起折衣服跟洗衣服有听众说我跟我的另外一半会双打，双打孩子
5: 左勾拳右勾拳，
4: 你的老公
0: 对，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UFM 1003，
8: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李圣杰和林隆璇的《你那么爱他》，之前你还听到了叮当最痛的遗憾。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以及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东部地区会下雷阵雨，还有西部地区呢也会下雨，北部地区呢也会下雨，请你留意哦。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探索全新 BYD Sea-Line 7增程版与 BYD Sea-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3: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个时间点有没有朋友是午餐时间啦？有些朋友会避开12点这个高峰时期早一点去吃哦。祝你午餐愉快。刚刚我们10点钟 A 面 B 面的问题就说到了这个新餐馆，问到了有关于新餐点的事情，然后就让我想起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就跟好朋友庆生的时候呢，去了一家日本餐馆，那是一家我从来没有去过，但是在新加坡应该有几年了，你可能已经试过了。它是一家有几个地点都有的，像乌节路也有，然后在观车 mall 也有。这一家餐馆它的特色就是你在外头看它就很像日本的居酒屋那样，很有那种日本街头小居酒屋的气息，而且它的店门前就有一个挂着笑容的老虎摆饰，蛮大的，你一定不会错过它。它就捧着一碗海鲜冻，因为这个餐厅它的招牌就是海鲜冻，还有新鲜的刺身等等的。那它的里头的陈设就是以木质桌椅为主，有红色的坐垫，简单却蛮温暖的感觉。然后它还有吧台，那他们的菜单呢是满满的，还有价钱什么都很详细的说明。那我们就点了两份Don， 因为我们有三个人，但我们怕吃不完，我们就点了两份 Don 的套餐。一个就是他们招牌的，就是那种哇照片放最大的那个，我们就说点这个一定不会错。它就是一个海鲜开鲜 Don， 它有一个富士海鲜山，我们就点了那个，因为它的这个海鲜都堆得高高的，还撒满了这个雪蟹丝，视觉效果非常的好，我们就说一定要点这个。然后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份哦，也是生的啦，就是也是海鲜段，但是另外一份是辣的，就有两个我们觉得有不同的口感，还有加上它的小菜就有这个套餐的选项，然后我们觉得很好吃耶。真的这个我们真的觉得很好吃。那如果你只是吃熟食的话呢，它那里也有，像是有鳗鱼啊，鳗鱼套餐也有，或者是有小朋友的话，他们也有这个乌顿的选项。乌顿我倒是没有试过啦，但是这两个招牌菜其实我自己还有我的朋友都蛮喜欢的。我可能讲了这家店的陈设，你就已经知道是在哪里的，如果是老饕们的话。那如果是不知道的朋友又想要去尝试的话呢，可以发送短信过来，发送 Japan 或者是 Kaisen Don， 我就把这家店的资料发送给你，885-1003。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Stevens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Bukit Timah Road 和 Clementi Road Jalan Anak Bukit 那里呢有交通灯失灵了。较早前 CT1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4: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1: 上午的11:19，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你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滑手机滑到一半，看到一支短短的，可能只有几十秒的短片，再配着一些催泪的音乐，画面里头是很感人的亲情，或者是很可爱的小朋友，又或者是关于牺牲啊奉献的故事，然后你看着看着眼眶就开始湿了，很容易因为这些短片而哭。今天呢，就跟你分享一个观念哦，同理心虽然它是一种美德，但是在现在的网络时代呢，它也可能变成最容易被利用的弱点。最近就有一位日本的生物学者，他提醒大家说，同理心它虽然是好的，但是不是越多越好。什么意思呢？他说现在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几十秒的感动型短影音，就是刚刚我形容的那一些，看到了如果你会秒哭的话呢，反而更加的危险，是最危险的族群，因为你完全不了解前因后果，不知道事件的全貌，马上就掉进情绪里头去。这不是说感动是一件坏事，而是当情绪反应的快过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被这种我被打动了这种观念误认成我已经了解事情的全部了。问题就在这里，那些能够很快速的勾起我们的悲伤、怜悯还有正义感的内容，是最容易得到流量，也最容易被演算法推给更多人的。而创作人只需要把亲情、友情或者是跨越困难、自我牺牲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哦，几乎就一定能够触动某群人的心。所以容易因为电影戏剧短片而感动落泪的朋友，要先意识到一点，自己可能是容易被同理心牵着走的人。那该怎么办呢？不是要你变得异常冷漠，不是要你变得很冷漠，而是要学会在情绪来的时候多留一秒钟给自己想一想，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好。第一，这件事是真的吗？就是它可能是那种 AI 短片，假的。第二，我看到的是完整事件还是被剪过的片段？因为有些哦，就是会拿各种片段组合起来糊弄你。还有第三，究竟是故事本身打动我，还是那些熟悉的情感元素在触发我？是这件事情，还是因为我熟悉的情感元素？了解自己容易

0: 王心凌的歌曲《Sugar High》，之前你也听到了插班生是艾雅哈利。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30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9: 你最喜欢新加坡的什么呢？这个星期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小朋友，只要听起来像小朋友也可以哦，分享你最爱新加坡的一样事物，发送语音就有机会可以获得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用什么格式呢？像刚刚小朋友那样的，先说我最爱新加坡的blah blah blah， 最后说一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再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1003就可以了。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也就是明天中午12点。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将会在31号，也就是明天傍晚之前收到通知。

0: 这是 FIR 飞儿乐团的歌曲《三个心愿》。如果你的其中一个心愿是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的话呢，欢迎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和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也别忘记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且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想要网站的链接也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来。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知道追求快乐跟追求人生的意义有哪一点不一样吗？我们都知道，一直追着快乐跑，有时候反而会更累，更加的空虚。那意义又是什么呢？心理学研究发现说，承担责任其实就是体验生命意义的关键因素。诶，等一下，先不要听到责任就想要转台啊。责任它不是负担，而是因为你有能力选择，所以你可以决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当我的决定跟我的价值观一致的时候，即使当下你感觉没有那么快乐，没有那么的痛快，但长期下来呢，反而会让你得到内心的平静。这要回到2000多年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的话，他把这两个概念分得很清楚，一个叫做享乐，就是你追求愉悦，追求爽，追求快乐；另外一个叫做幸福，也就是活出一个好的人生。他认为说呢，真正重要的不是追求快乐，而是追求善的生活。他特别强调的是美德，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人格优点，比如说耐心、慷慨、勇气、友善、幽默感，还有刚刚讲的同理心。这些特质不是为了给别人称赞，而是因为你自己发自内心觉得他们很重要。他比如说你家有一个花园，你可以想，哎，又要除草了，真的很烦呢。这就是追求逃避痛苦。但是你也可以想，我很开心有一个花园可以设计，我乐于学习怎么样照顾植物。这是出自于自己的选择还有责任感。两种心态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呢，心理学家也真的是去验证了。2010年有一项超过13000人参与的研究发现说，那些追求意义还有挑战的人，比追求享乐的人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满足。所以追求意义不会让你从此没有烦恼，但是它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的有方向感，更加的踏实。下一次如果你觉得生活有点空虚，有点迷惘的时候，不妨问一下自己，我现在做的事情跟我在乎的价值是一致的吗？或者是还有什么事情让我可以有责任感去做，有价值感，然后觉得有意义，找到那个连结，意义就会慢慢的长出来了。

0: 仍然的歌曲《飞鸟和蝉》，之前你还听到了周兴哲的《This Is Love》。有听众朋友说，他就是选择追求意义还有挑战，因为不要因为自己的缺陷或者是不足而限制自己，不要单纯的追求享乐跟快乐。刚刚分享了哲学家的这个想法，然后还有听众朋友就说呢，对他来说是 alignment， 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人，应该就是说言行一致，然后要就是自我认知要对齐，还有真实的自我相匹配，不要离太远。也就是说，你所想的、你所做的，跟你的骨子里真正是谁是对得上的，也不演，就不演戏，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其实是很重要的、哦。
1: 我要点歌。
2: Hello， 我叫周一帆。
3: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2: 大鱼。
3: 你今年几岁啊？
2: 12岁。
3: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2: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3: 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2: 哦，他们看着我。
3: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这样看着你讲电话。
2: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3: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2: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了，所以鼓励一下。
3: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2: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
3: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2: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太可爱了，谢谢你。
1: 我要点歌
3: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3: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0: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4: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5: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4: 够了哈！
5: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4: 那怎么办？
6: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7: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9: 我是蔡依林。
10: 我是周兴哲。
11: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9: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7: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薛凯琪的 Better Me。 之前你听到的最强华语新歌是李佳薇的歌，李佳薇用她很有穿透力的嗓音哦，就为所有在爱里面没有办法两清的人唱出了那笔算不完的旧账。这首歌的歌名就叫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它不是一首让你沉溺在悲伤里头的歌曲，而是一首让你在痛过分手之后终于能够正视爱情的真相，重新找回自己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曲它的表现很不错，最近在很多的音乐平台上面都占据了前几名的位置，像是在网易云音乐热搜榜是第一名，还有 QQ 音乐的播放量位居前三名，另外在本地一些音乐平台上面有很好的成绩，近期也在天赐的声音当中这首歌曲有被翻唱。你喜欢吗？这首李佳薇的歌曲我也觉得很好听哦，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这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CTE 往 SLE 在 Seletar West Link 之后，以及 PIE 往张仪在 Stevens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除了东部地区，其他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1。
5: UFM。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这是动力火车 featuring 九泽 CP 的歌曲《知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三条车道。另外这几条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以及 BKE 往雾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都有车子抛锚。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上班时刻不孤单，午间时光更灿烂，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每次站在冷冻柜前面，手上拿着一包鱼条或者是鱼柳，你是不是会想说，这个到底健不健康呢？那营养师他们在买鱼柳的时候，到底都会看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他们会选择整片鱼柳，而不是鱼肉泥。为什么呢？因为整片鱼柳代表添加物更加少，口感也更好。剥开来的时候是一层一层的，不像是鱼肉泥那种，有时候吃起来比较软烂，不然就是太过紧实。营养师也推荐像是鳕鱼、三文鱼，这些都是很不错的选择。第二，看蛋白质，营养师建议尽量选蛋白质跟热量比高一点的，每份至少有12到15克蛋白质的产品，代表品质比较好，加工也比较少。12到15克蛋白质的产品。第三，注意它的钠含量，也就是 sodium， 那种果粉调味的食品钠含量通常都不低，所以营养师建议说每一份的钠含量最好是低于400毫克，如果能够接近300毫克就更加理想了。那最后呢，也是比较多朋友忽略的，就是看面包屑，就是 breadcrumbs 的成分，因为果粉不只是影响它酥不酥脆，还影响吸油量跟整体的营养。像是日式面包糠 panko， 或者是叫 Japanese bread crumbs， 烤起来就比较脆，普通的面包屑容易湿软。而且还要注意有那种啤酒面糊，也就是 beer batter， 它吸油会吸得更凶哦。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3: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2: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3: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妮，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飞。

0: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金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听听内心的感受，在答应别人的请求之前，可以这样问自己：这是出于真心的吗？这是我想做的吗？我做这些事的时候会开心吗？拒绝是你的权益，答应是一种责任。实话实说，不行就是不行，不想就是不想。当你说不，顶多不舒服一下子，马上就会感到解脱。但说好的话呢，你可能会常常后悔好一阵子。如果把事情搞砸了，反而是不负责任。所以勉强答应的话，不如坦诚拒绝。巴菲特说，除非你真的说不，否则你的时间永远是别人的。当事情违背意愿的时候，工作做不完的时候，当你的时间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时候，不要再为了讨好他人而勉强自己。当你婉拒了邀约、聚会，甚至不用手机，你会发现生活变得轻松自由。最让人意外的是，不但没有众叛亲离，反而得到更多的尊重和重视，因为你的价值体现在你的拒绝上。拒绝并不是辜负别人，而是为了维护自己。如果他人无法理解，那就不是你的问题了，因为强人所难是不该的。当你不好意思拒绝的时候，想想他为什么好意思为难你。拒绝不是断绝，你是在拒绝这件事，而不是拒绝这个人。一起来学学这三个优雅拒绝的心法。第一，拒绝的时候态度要坚决果断，措辞要婉转一些。第二，不用多做解释，说一连串的借口，只要诚实地说出你心里的想法就好了。第三，拒绝前先感谢，拒绝之后再致上歉意。比如，非常荣幸能够受到邀请，但是我早就跟人有约，所以不能去，很抱歉。或者是，谢谢你想到我，但是我已经有安排了，可能没有办法，对不起。与其让对方觉得我被拒绝了，还不如让对方感觉我被感谢了，更深得人心。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们做过违规的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自首，或者是你看到身边的人做过违规的事，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自首吧。
3: 自首。好，来你说。
4: 未成年的时候就喝酒啊，哇，跟朋友聚在一起聚众喝酒。
5: 所以一般都是未成年的吗？
4: 都是啊，13、14岁吧，当时。
3: 哦，你爸妈知道吗？那时候你13、14岁喝酒。
4: 第一杯烈酒是爸爸给的，应该是小学吧。
3: 啊，小学。
5: 你现在酒量应该很好吧？
4: 现在不好了，现在少喝了。
5: 哦，代表曾经很好。有没有曾经发过酒疯啊，或是在外头喝醉酒啊？
4: 我是没有，酒品还不错。
3: 哦，
5: 那就好。
3: 那就好，因为从小
4: 身边的朋友的那个酒品是比较夸张一点。
5: 他们做了什么？
4: 那么就是喝到一半，在那边开始做 sit up。
3: 那当然，未成年喝酒是违规的。然后，当然你也不可以买酒，就是身边有些爸妈会在自己在的情况之下，
5: 对，
3: 跟孩子一起喝。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7: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6: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7: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6: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0: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9: 什么意思？
10: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1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驾早前 AYE 往 MC1 的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三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TPE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以及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除了东部地区，其他地区还是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索全新 BYD 西兰7增程版，与 BYD 西兰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政府追加拨款9亿元，针对家庭、小贩和中小企业的需求制定援助配套，帮助缓解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及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费和经营成本压力。财政部昨天举行记者会，公布新一轮的援助配套，其中包括在2027年1月发放额外300元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增加2026年10月和2027年1月提供给祖屋公民家庭的水电费回扣，为巴沙和熟食摊贩提供租金补贴，以及加强企业融资计划。政府也首次发放现金补助给中小企业，每聘用一名本地员工可获500元的补助，顶限为2500元。国际消息，日本九州熊本县周二发生的强烈地震，预计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23人。在一座疑似因震后气体泄漏而发生剧烈爆炸的购物中心废墟中，救援人员已经搜寻出4具遗体。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周四公布的最新统计，此次地震已经造成17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5人重伤，另有至少1人下落不明。在熊本县的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熊本现场，数百名搜救人员仍在日以继夜进行搜救工作。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西兰7增程版，与 BYD 西兰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S.H.E 的歌曲花又开好了，之前陈芳宇的分手说爱你，以及 N 的 P.S 我爱你。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啊。谢谢刚刚 WhatsApp 进来的听众朋友，我也已经吃饱了。刚刚其实我来公司的路上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在去搭地铁的时候，因为我其实我搭的那一个站哦，人很少，然后我要进地铁的时候，因为地铁里头也是人挺少的，那只有一个妇女，还有一个长得比我大只一点然后高一点的男生，就是准备要走出来，然后我当然就是避开他嘛，避开他然后准备走进去。可是我们擦身而过的时候，那个距离拉近的时候，那男生突然之间推了我一把，那个长得比较大只的那个男生推了我一把，那我就有点错愕，就转过头想要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是干嘛，我那时候心里面的 OS 就是做梦发生什么事这样子。可是我一转头的那个瞬间哦，在他旁边的那个妇女就马上立马跟我说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然后就指着男生说 sorry， 那我就立刻理解了整个状况了，那个应该是他的亲人，然后这个亲人应该是有一些隐藏疾病，应该可能是自闭症的一种，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可能就是行动会让人觉得比较难以理解，所以那时候他可能只是要给自己制造更多的空间，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意识，所以他就把我推开，虽然我根本没有挡住他的路。所以 我们这些常人就会觉得说你在干嘛，但因为对他们来说，在他们的世界里头，他可能需要的是更多的空间，所以他就是粗鲁的把你推开。可是那一瞬间呢，我看到妇女就马上跟我道歉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个应该是他妈妈吧，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哦不要紧不要紧，我就马上说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然后那一瞬间呢，我也觉得他的那这个妇女呢 不知道他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我突然觉得他很帅气耶，因为你要知道那真的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这件事情他要发生多少次啊，这个妇女才这么有意识的马上的意识到说他是推了我，然后他应该是发生了不止一次，应该发生了很多次，所以是习以为常这样子一个经验。那他也立刻向我道歉，然后就是给跟我说了道歉之后，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也可以理解这个状况是什么，所以我也觉得反正不是他的错，但是他一直在为他的这个亲人道歉。所以我看了之后我觉得，第一他的反应超级无敌的快，好厉害，第二做一个看护者真的不容易。有一段时间，因为我母亲已经过世了，但是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照顾他，然后我总觉得说看护者呢其实背负着很多人看不到的一些心理压力，但是呢时间久了之后我们就习以为常嘛，就把它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你看这个妇女哦，她感觉上好像就是很 common 啦，很普通很普遍，这个应该发生了很多次，她只要跟人家讲对不起就可以聊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发生了很多次，他都习以为常了，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负担其实他们不应该有，那他们肯承受这样子一个负担，又勇于踏出来做出这样子一个牺牲，这样子一个贡献，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身边是不是有看护者，或者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看护者啊，辛苦了辛苦了。虽然我知道你已经觉得哎呀有一些部分习惯就好了，对不对，跟我以前一样，对，我们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呢还是觉得你很帅气，辛苦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在路上的朋友也请注意，看到 PR1 朝张仪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特别留意。如果你在路上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今天是礼拜四，所以我们的这个游戏单元呢就是虾米哥。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 生源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B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您的反馈，主动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萧亚轩的歌曲《感伤》，这些台飞道尔的《你会来看我吗》。下午一点半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面有听众说雨林他感同身受，儿子是自闭儿，小时候带他出门啊，为了他行为而不被理解，向人道歉了几千次。我觉得你真的辛苦了，你大可不必抱歉，就抱歉或者道歉。说实话，其实我觉得看护者们为什么这么让我感觉为就觉得你这么帅气哦，是因为其实真的你想想看，如果他没有道歉，他没有帮忙道歉，我可能今天我走开的时候，我的印象只是停留在还有刚刚就是在搭地铁的时候被人撞了一下，莫名其妙这个人有病什么，我可能就是只是停留在那边，而且那个气氛可能就是停留在心里面一会儿一阵子，少过一分钟啦。但是呢，过后可能就是到公司的时候记起来的话，也可能会跟同事聊，就是说，诶，刚刚我们怎样，所以可能就会影响我心情。可是我觉得他的这一句道歉呢，不单只是照顾到了我们这些被撞到的人的那个心情，他有照顾到我们的心情。另外一个我觉得对我而言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呢，我反而会想说，不是你现在跟我说了，你就等于让我明白了这整个情况，我既然明白了情况，说这个应该是自闭儿，我反而会倒过来觉得你很辛苦，你应该比我辛苦吧，我只是轻轻被撞到了一下，但是你所承受的压力比我应该会大很多。所以换位思考，我就觉得反而你是很伟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帮人家道歉的举动，它会让我站在你的立场想，然后就觉得你真的比我厉害很多。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双向的东西，这是人性之美。还有哇塞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他有个外甥也是自闭症，小时候呢也是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啦，他带他出门的时候也会好好看着他，不小心撞到别人也会习惯性的马上道歉，还好他现在好很多。他说这个周末呢会去帮他卖他设计的一些周边产品，看他一步步的进步，做阿姨的他自己也感到非常的欣慰。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30号星期四，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1: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呢，就是虾米歌。现在我会给你听一段 AI 翻译的歌词，它是中文歌，但是呢，我叫 AI 把这首歌曲翻译成英文。而且呢，这位 AI 小帮手他是日语小帮手，所以呢，你必须听出他讲的这个歌词究竟是什么，然后再猜这首歌曲的歌名。今天的这首歌呢，跟上个礼拜比较起来，我觉得是比较有难度的，这个难度应该是有双倍吧。有难度。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很熟悉这首歌，你应该很快就会答对，因为很直接，非常的直接。究竟是什么歌呢？请你现在洗耳共听，听清楚啦。
2: End of Dream, He。
1: 好，再来一次。
2: End of Dream, He pressed the alarm clock。
1: 这个是其中一句，全句。
2: What time dot end of Dream, He pressed the alarm clock。
1: 听得出他在说什么吗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陶喆就是爱你，之前的萧敬腾的只能想念你，下午1:44了 UFM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呢是虾米哥，是的，现在是不是脑袋里面都是问号虾米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单元名称叫做虾米哥，听了之后呢就让你觉得我究竟在听什么。有听众问我说，云林你不是说英文歌词吗？他在讲日语咧，他没有在讲日语，他讲英语。但是呢，因为他是日语小帮手，他是 AI 日语，所以呢，他讲出来的英语听起来就好像日语一样，对不对？有难度。但是呢，其实今天的答案，我觉得如果你熟悉这首歌曲的话，很容易，很直接。他的翻译很直接。所以呢，现在给你听一下我们的韩语小帮手念出这个歌词，请你听听看这个英文歌词之后猜猜它原来的中文歌词是什么，猜是什么歌。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其实有人说 In the end of the merit， 我觉得你的英语应该很厉害，因为你听到了一些正确的字，比如说 end of， 结束 end of。 再给你听，这是韩语小帮手念出这个歌词，听清楚啦。
2: What time? End of dream. He pressed the alarm clock.
0: 这个比较清楚，对不对？再来一遍。
2: What time? End of dream. He pressed the alarm clock.
0: 究竟你听到了什么歌词呢？
3: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7ER、 C-Line8DMI 以及 C6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张韶涵还有周深所合唱的《一路生花》，下午1:50了 ，UFM 1003哦，有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了一些歌词了。有听众说，我只听到 What Time， 叽里咕噜，海枯石烂，叽里咕噜跟海枯石烂哪里来？可是 What Time 是对的 ，What Time 是对的。有听众说我听到了 What Time， 还有 End 就是结束的意思嘛？那 What Time 中文是什么？What time 中文是什么？还有呢，这位听众说 What time? An alarm clock， 你也听到了关键字 Alarm clock， 哪一首歌曲有 What time? Alarm clock， What time 中文是什么？ What time 中文你怎么翻译？还有 Alarm clock 你怎么翻译？哪一首歌曲有这些字眼呢？再给你听最后一遍，这次呢是标准英语啦，标准英语，给你听完这一遍之后呢，你只有1分钟的时间猜出这首歌曲究竟是什么。听好了。
1: What time? End of dream. He pressed the alarm clock.
0: 这很清楚，对不对？
1: What time? End of dream. He pressed the alarm clock.
0: 究竟 what time? What time? 这个第一句非常的重要。What time? 你会怎么把它翻译成中文？
2: 我要点歌。
3: Hello， 我叫周一帆。
4: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3: 大鱼。
4: 你今年几岁啊？
3: 12。
4: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3: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4: 怎么说？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3: 哦，他们看着我。
4: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这样看着你讲电话。
3: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4: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3: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了，所以鼓励一下。
4: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3: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所以。
4: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3: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太可爱了，谢谢你。
2: 我要点歌。
4: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4: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5: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6: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7: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6: 什么意思？
7: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清醒一点。今天是虾米哥，究竟这个在讲什么？
1: What time? End of dream. He pressed the alarm clock.
0: 有听众朋友猜对了，而且目前只有一位听众猜对。DL， 你真的很厉害。What time? 你会怎么翻译成中文？什么时间？很多听众猜说是不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不是。What time? 几点钟？ End of dream. 结束梦。He pressed the alarm clock. 他按下闹钟。

0: 有听众朋友说真的翻译得很直白，对不对？因为这是 AI 翻译，不是我翻译的。如果我要来翻译几点钟，从中文翻译到英语，我可能会翻成 What time is it? 几点钟 What time is it? 可是他翻成 What time? What time? 然后你就会想成什么时间什么什么 What 吗 What time? 然后结束梦End of dream 结束梦，这个挺直接的啊。还有他按下闹钟，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他看以后他听歌的时候都要从中文换成英文来听了，这首歌那么熟，但是他为什么就是没有想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所以今天的答案呢是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这个时候呢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特别注意 ECP 朝张仪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还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师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许多地区在下午时分都会偶尔下小雨，气温介于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两点。
5: UFM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尤卡林宥嘉勉强幸福，知心台陈洁仪的落花如雨，还有李荣浩的喜剧之王。下午2:15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于林。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其实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位就忠实听众他有发讯息进来，他就跟我说，于林下午好啊，昨天有没有熬夜啊？好像知道我的一个坏习惯，因为有时候我开始煲剧的话，我真的就是会熬夜的那种。昨天没有到熬夜的程度，但我确实比平常晚一点点睡觉，晚个半小时左右吧，还好对不对？我自己个人觉得还好啦。然后呢就是在看综艺节目，我在看那种 YouTube 的韩国综艺节目，因为看完一个之后我就顺便点了下一集来看。所以就本来一集就已经，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有40多分钟啊，所以那时候我快要睡觉了，我就想说 OK， 然后睡觉之前来看一下这个综艺节目，我平常都有看。所以看了之后呢，我就看完之后就还有下一集啊，哎呀不如这个也顺便把它看掉了，点下去看。所以40分钟又过去了啊，就是这样。所以有一点点啦，但我觉得只要有睡够睡饱，隔天起来精神状况应该都还是 OK 的，因为我没有太晚。但是确实有时候呢会失眠。你最近一次失眠你记得是什么时候吗？是什么情况？是在什么时候还有在什么情况？最主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偶尔会有失眠的问题，甚至呢是经常失眠的问题。如果是经常失眠的话，可能真的要找专业人士来帮忙你了。可是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跟我平常一样，我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睡得挺好的，我没有特别什么失眠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有什么活动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外出，我发现就是回到家之后，虽然也没有到很晚，可能11点多就到家了，所以你洗个澡弄完都12点多，其实是可以睡觉的时间，对不对？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朋友啊或者是跟陌生人在一起的时候精神会比较亢奋，所以呢需要一点时间慢慢就调理一下。那我要入睡那个时间可能会多个2个小时左右，所以那种情况呢就是你即便你累了身体疲惫了，你躺下来你未必也会睡得着。你有过这样子一个情况吗？就失眠，上一次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今天特别要聊到这个呢？是最近呢我在新闻网上看到这么个，让我联想起之前我就是有曾经看过这档节目，真的有帮助耶。待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R1 朝张仪方向在 KPE 之后有障碍物， AYE 朝 MCE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 Clementi Avenue 6， 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有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这是丽比所演唱的《跳楼机》，知心台梁静茹，别再为他流泪。下午2:26了，与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刚刚在哇塞方面，听众说他也是太亢奋不能入睡，他以为是上了年纪才会这样，原来年轻的你也是会啊。隔天他就会和朋友报告，就说他要喝奶才能睡觉，真的很有效。我觉得喝奶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觉得最终还是要懂得怎么样去调适自己的心情，但是是很正常的，你太亢奋哦就不能睡觉。这位听众说他每次在星期天去星期一的工作日时都会睡不着。另外一位听众他说会耶，如果他明天有重要的事，什么 half marathon 要出国，义工带团出国，会怕睡不醒就会失眠。你跟我一样，就是要出国的前一天，你明明尤其是早班飞机，然后你怕就是起不来，对不对？然后你就想说 OK， 等一下我早上6点要起来，我早上6点要起来，或者甚至有时候是5点钟，所以你就想说 OK， 我早一点睡觉，10点钟你就乖乖爬上床了，对不对？可是呢早上翻来覆去翻来覆去翻翻翻翻翻，好像布拉达这样翻到凌晨2点多3点，你都还在想说糟糕了，我为什么还睡不着？平时12点多躺下来就可以睡了，为什么我现在都2点多3点？我明天还要早上5点起来嘞！我现在不止啊，塞3个小时就要5点了。你知道这种心情就是太亢奋喽，或者是你会想东想西，然后就是睡不着，那、啊、怎么办嘞？最近呢，其实我在新闻网上看到这么一篇新闻，确实有用嘞。这个我有试过，但是我没有长期去使用它。所以我不知道它长期下来的那效果是怎样。你有没有听过 Headspace Guide to Sleep 安眠指南？它是在 Netflix 上面的一个作品，我那时候也是在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无意中就是我忘记什么原因了，然后就点进去，我就发现诶，看了很舒服嘞。看了之后哦，整个身体就是很 relax。最近呢，不少网友推荐这个 Netflix 的安眠指南 Headspace Guide to Sleep， 它其实早在2021年就已经推出了，它是一个整个影集，然后近期呢在 Threads 热议翻红，许多人分享呢原来只是想要打开看看它内容是在讲什么，可是没有想到不到10分钟就直接睡着，就笑称说这个功效比安眠药还要厉害。也有不少人透露呢，自己因为失眠就诊的时候，他的身心科医师就曾经建议他睡前可以观看这个安眠指南作为放松练习。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奇怪，这个有什么魔力呢？为什么这个

0: 影集这么容易让人入睡，安眠指南。因为相较于刺激节奏快速的影剧啊，不少人认为真正让人快速入睡的原因是缓慢温柔的旁白，柔和舒适的动画，没有刺激性的画面切换，平稳的背景音乐节奏。不少观众笑说，知识还没有吸收你就先进入梦乡。如果平时容易因为思绪停不下来而难以入睡啊，这类以放松为核心的内容或许能够成为你睡前减少干扰、培养固定作息的一种选择。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像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睡前不可以没有声音的，所以他睡觉的时候他会开着电视睡觉，对吗？我是过了很久，我认识他有20年，接近20年，我后来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癖好。我就跟他说坏习惯嘞，你的电视开整晚呐、他讲哦，因为他需要那个声音来睡觉。我说你不做么不开收音机嘞？他讲习惯了咯，他就是习惯，而且就是他习惯在睡前的时候会看电视，所以他就已经变成了他入睡的一个工具，那他必须要有声音在那边。但是你知道电视嘛，你又没有办法控制，除非现在是你自己选择，像他自己后来会选择说他要播放什么。可是呢，就是你需要一个温柔的声音，你需要柔和没有刺激性的一些画面，还有很平稳的一些背景乐。所以呢，这个恰好符合了这些条件。不过呢，如果长期失眠或是睡眠问题持续然后影响你生活的话，要建议你还是寻求专业的医疗评估还有协助哦。但是你如果只是偶尔性失眠的话，你可以去试试看这个 Netflix 的影集，它叫做 Headspace Guide to Sleep。 Head 就是你的头， H-E-A-D 然后 Space S-P-A-C-E Guide 就是导游啦， GuideTo sleep, 睡觉。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30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有听众朋友很开心，我们播了薛之谦的新歌。是的，这是他的新歌，叫《媚人》。
1: 爱的人四处万尊。
0: 之前还给你听到蔡淳佳的《晴空万里》。是的，国庆日要到了啊！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国庆日的这个门票的话，是在8月9号的国庆庆典门票啊。这个星期呢，我们是开放给所有小朋友，或者是你听起来像小朋友，分享你最爱新加坡的一样事物。所以呢，请你根据以下的格式来录音，先说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然后最后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将你的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截止日期是在7月31号，就是明天啊，星期五中午12点。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将在31号傍晚前收到通知，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就有听众朋友说他也是，他就是晚上呢必须要有点声音他才可以睡觉的。他就说他是会开着风扇，他不会开着电视的。是吗？我觉得开着电视你不觉得很浪费电吗？风扇本来就会开嘛，因为新加坡天气很热。可是哇，我如果觉得开着电视我没有办法。然后这位听众说，原来她老公也是每晚要听耳机才能入睡，他是相反的，不能有声音，不能有灯光。我和你一样，我是越暗越好。起初呢，我还以为我是那种有一点光线才会睡得更好的，但其实不然。后来就是有就是去国外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旅店啊很暗，就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型。本来我就觉得很 scary 嘞，很可怕。然后想说有没有可能会影响我睡眠，但不会，我反而睡得好像 baby 这样。而且不只是国外，我曾经住我朋友家，然后那时候他房间呢比我的房间暗很多，也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型的。就是我家因为窗帘，就是我们用的是那种有点透光的窗帘，所以晚上即便晚上啊窗户是关着，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光线透进来，所以要到早上的时候很明显车子声音会多起来，就凌晨大概可能3-4点的时候就会开始有声音。那再来呢就是 会有光线啊，大概5点6点的时候光就会慢慢越来越亮越来越亮，所以我很难睡，就是会很难赖床，那光线会很刺眼。但是呢我在我朋友家睡觉的时候哇，那时候我真心觉得我睡了一个好觉。我后来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是平常家里头那个窗户，因为除了窗户之后除了这个窗帘之外呢，我们还有个 blind 嘛，那个折扇，百叶扇，所以之前都是没有开着的。之前我们都觉得说不需要啦，就给他这样子就好了。但是后来就因为那个关系啊，我也把那个百叶扇就把它关掉，那就暗了很多，我也发现睡眠变得好很多。所以我跟你是一样的，我就是越暗越好睡。还有呢这位听众说，玉林谢谢你的分享，他昨晚失眠了，刚好需要，希望今晚不要再失眠了，希望今晚你有一个好眠。还有一位听众说，可以把那个名字给我吗，叫 Hit Space Guide to Sleep， Hit Space Guide to Sleep。也有听众说他出国的话会认床，也是需要开电视留一些声音才能睡觉的，在家就没有问题。然后这位听众说很正常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开着一点声音睡觉。另外一位听众说可是呢如果我不喝牛奶怎么办，我就介绍他说可以喝洋甘菊，因为洋甘菊在他身上好像没有多大的一些效果。你要不要换个牌子来喝，因为我以前也是很一样，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喝洋甘菊没有效果嘞。可是我换了一个牌子之后我就觉得 OK， 就是可能也要看你买的是什么牌子，有一些洋甘菊你喝了之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但是有一些可能你就专去挑那种 sleep tea， 专门辅助睡眠的那些 茶饮，可能效果会好一些些，你可以试试看。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伟博还有杨丞琳所合唱的打呼。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他也是要戴着耳机还要开声音，原因因为他老公打呼声太可怕了，有时候吵醒了就整晚会失眠。我如果受不了的话，我也会转过去捏一下鼻子让他也醒过来一下。然后这位听众说他也是，他会踢一下他的脚。
1: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们做过违规的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自首，或者是你看到身边的人做过违规的事，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自首吧。
3: 自首。好，来你说。
4: 未成年的时候就喝酒啊，哇，跟朋友聚在一起聚众喝酒。
5: 所以一般都是未成年的吗？
4: 都是啊，13、14岁吧。当时，
3: 哦，你爸妈知道吗？那时候你13、14岁喝酒。
4: 第一杯烈酒是爸爸给的，应该是小学吧。
3: 啊，小学。
5: 你现在酒量应该很好吧？
4: 现在不好了，现在少喝了。
5: 哦，代表曾经很好。那么曾经发过酒疯啊，或是在外头喝醉酒啊？
4: 我是没有，酒品还不错。
5: 哦，那就好。
3: 那就好，因为
4: 身边的朋友的那个酒品是比较夸张一点。
5: 他们做了什么？
4: 那么就会喝到一半，在那边开始做 sit up。
3: 但当然未成年喝酒是违规的，然后当然你也不可以买酒，就是身边有些爸妈会在自己在的情况之下，
5: 对，
3: 跟孩子一起喝。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7: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6: 什么意思？
7: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徐佳莹很厉害，用她歌声说故事。这是徐佳莹的莉莉安 UFM 1003茶余饭后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AY1 朝大市方向，在 Ayer Rajah Expressway 的入口处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 AY1 朝大市方向在 PR1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在下午时分，北部、东部、中部都有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4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点。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男子不满邻居在住家外大声用电话，不但对邻居骂粗话，还回家拿菜刀，气冲冲走向邻居。昨天被判坐牢48天。这起事件发生在去年2月6号晚上约6:55，地点是比比路第90座祖屋的6楼一间单位外。被告是56岁的张国良，面对4项包括蓄意伤人、没有出庭以及抵触防止骚扰法令的控状，控方以其中3项提控，余项待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新加坡博彩公司的数码服务星期三傍晚出现故障，已于凌晨全面恢复正常，故障原因仍在调查中。将于12,800条漏税香烟藏匿木箱子，跟着装进铁柜里。一名31岁马来西亚籍男子涉走私在关卡被捕。移民与关卡局星期四在脸书发文说，驻守在大市关卡的影像分析师于上星期三检查一辆马来西亚注册罗里的扫描影像时发现异常，于是指示罗里接受进一步的检查。执法人员检查车辆后，在数个置于铁柜内的货箱中起获超过12,800条漏税香烟，这批漏税香烟事发前先被藏进木箱子，跟着装进大铁柜，两层的掩盖终究还是逃不过精良的扫描仪和执法人员的法眼。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是现在吴汶芳孤独的总和以及告五人的将错就对。下午3:1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了，等会儿在我们音乐单元里头，因为今天是礼拜四嘛，所以可以给你听到我们的 Emo Thursday。 当然在这个小时里头要跟你聊一聊啊，就是在新冠病毒期间，就是新冠疫情期间啊，很多朋友就是开始可以远距离办公啊， work from home 啊，我到现在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我相信听众也是这样子，有一些日子是可以居家办公的，居家办公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开心，就觉得哎呀，那天我居家办公，我等一下可以 meet 你哦之类有做过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吗？就觉得哎呀，时间上啊比较有伸缩性啊，我可能工作做了一做，等会儿我可以出来 meet 你吃个饭啊， after that 我再继续回去工作之类的。但是呢，我相信很多朋友虽然就是也有这个居家办公的机会，但是又觉得说可是现在就有一些事情如果可以面对面去解决它还是会比较好，就是某一些事情啦，还是要回到公司去给它进行好。你可能就会说哎呦，做模匠麻烦，你反正是 work from home 啊，你不用面对面跟人家交谈做这些事情。但是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然后他就强调了，其实哦，虽然居家办公非常的方便，很多人都很喜欢，对不对？但是面对面交谈为什么重要呢？待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目前看到 PR1 朝大市方向，在 CT1 也就是市区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AY1 朝 MC1 在 Clementi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1: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3: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2: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3: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2: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3: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2: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3: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2: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3: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2: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3: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茶余饭后 Emo Thursday。

这是鲁鲁快闭嘴所演唱的字字句句，知心台的叮当，你为什么说谎？今天 Emo Thursday 特别给你安排的两首歌，是不是没有办法居家办公的时候你就有点 emo？ 哎呀，要做的事情不能做，哎呀，在家办公比较方便吗？我随时哈，我的 lunch time 几点我自己决定，我朋友叫我出来啊，或者是同事啊，什么都还是可以，就整个时间伸缩性比较大一些些，对不对？然后哇塞方面就有听众说，哎呀，人都是这样子的啦，可以偷懒谁不会偷懒，对不对？其实新冠疫情呢，让我们整个数位化速度突飞猛进啊，

0: 如今这个远端办公，什么远距离工作、居家办公，现在已经成为常态。有些人甚至是不需要特地到公司上班，他们有一些特定日子呢是不需要去公司的。我们公司其实就有一个机制，是类似这样的机制，甚至呢越来越常透过电子邮件啊或者是线上会议啊进行工作交流。可是呢最近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这是来自美国的一份研究，美国伊利诺州蒂伯大学的一份研究，针对面对面谈判还有线上谈判这种效果呢，他们进行了比较。所谓的线上谈判的意思就包括了可能电子邮件，你的 email 或是电话，这些他们都算是线上谈判 online。 结果发现呢，面对面谈判比较不容易产生敌对情绪，反而还可以保持友好的氛围。因此呢，面对面谈判通常可以让双方获得更大的利益。相较之下呢，远端沟通不仅较难拉近关系，同时也更容易产生对立，甚至呢还会影响你们工作的效率。即便那件事情可以轻松的透过网络完成，最好还是尽量选择面对面去处理，这样子呢才能让彼此变得更加亲密。虽然直接见面可能会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啦，但是工作上也会更加顺利，这是他们做出的研究发现的。或许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不是这个时代该有的想法，什么东西都会变的吗？但不管社会如何的数位化，一旦大家都不面对面交流，在人际关系方面势必会产生问题，这就是他们的研究出来的结果。所以呢还是不可以嫌太麻烦，面对面交流可以培养出感情。 OK， 不是那种I love you, you love me 的感，不是 OK， 是那种假如你们现在是在公事，在办公室，然后呢有一些对弈的一些意见，那可能你面对面交流会比较好一些些，他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氛围，这是你线上沟通没有办法做得到的，很神奇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无论你现在是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啊，或你只是想要保持你跟同事之间的友好距离，又或者是友好气氛，又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一些谈判，重要的一些谈判呢最好还是面对面比较好，这是他们研究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挺有趣的，不要懒惰。就如果就是你发现啊，就是有一些它不一定是棘手的，它不一定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呢你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友好的氛围，跟同事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面对面交谈还是很重要的。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30号星期四，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3: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2: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

0: 庾澄庆还有小 S 合唱的哈尼歌，之前还有姚小棠、张远看着我的眼睛说，现在3:43了 ,UFM1003, 茶余饭后哇塞，方便听众说，真的有的朋友手机聊天就很容易吵架，面对面聊就好好的，可是呢也有不同的情况的，像这位听众说，不对，面对面反而会变成吵架，我觉得这是因为你已经有那个基础在那边了，所以你们一看到面对面的时候就想要吵架，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不要见面比较好，那看情况对不对，可是如果通常是公事的话，你没有什么必要，应该不会跟同事乱吵架啦，对不对，保持表面的和平也不错啊，那除非就是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应该面对面还是比较好。再来呢，这位听众说，面对面比较重要，看什么问题吧，如果是面对客户吗，那可以保持一定的诚信，很重要的。还有呢，这位听众说，文字往往会因为个人当时的反应或者是心情来解读内容，还有对方的态度，会更容易产生误会还有误解，这个我赞成。所以有时候面对面交谈，你可以看到对方的表情啊，他怎么说出这句话，我觉得其实都有差，尤其是如果你很容易被那些非语言的一些互动而影响，那面对面会比较好。再来呢，这位听众说，38万从毛毛雨现在变成大雨咯，
1: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定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0: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叫周一帆。
1: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0: 大鱼。
1: 你今年几岁啊？
0: 12岁。
1: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0: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1: 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0: 哦，他们看着我。
1: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这样看着你讲电话。
0: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1: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0: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了，所以鼓励一下。
1: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0: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
1: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0: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太可爱了，谢谢你。我要点歌。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郭美美，老鼠爱大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 PIE 在 SL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诶，我看你们的简讯不是说下大雨，三毛汪，可是我看到气象图还 OK 哦，小小雨哦，可能是阵雨过了吧，对不对？像叔叔说，在下午的时候，北部、东部、中部会陆续慢慢受到阵雨的影响啦，目前是这样预测了，24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0: 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
1: 下午好，我是文宏，
2: 我是 Xavier。
1: 今天星期四，那天我不是问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就是伊能静跟庾澄庆的孩子叫什么？
2: 恩利，
1: 恩利，恩利啊，嗯，啊，姓庾啊，对，庾澄庆吗？对，他上一个中国的综艺，内地的综艺节目嘛，嗯，然后我就看那个标题，就是说他把这个综艺的套路撕得粉碎。然后因为他上那个综艺节目的时候，里头我没看他综艺节目啦，嗯，他们就有问他一些很直接的题目，你就会看得出他非常之那种，就是一如既往的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就完全不加修饰的回答问题，
2: 就是很即时的，
1: 吓到那个主对，吓到那个主持人。
3: 最喜欢和谁玩？
4: 是吧？
3: 最不喜欢和谁玩？不带我俩。
4: 那关英哥呗。
5: 他在咱们这。
4: 啊！我还能说倒数第三名？
3: 不用不用，但我们俩不想得罪这么多人。
1: 叫他们问他说你喜欢跟谁玩，然后他说啊你最不喜欢跟谁玩的话，他也会说，你看他觉得说，
2: 哦，他就不怕得罪人这样子，
1: 讲都没有讲就直接讲，他说我还可以讲第二个，你要不要听？他们讲就不要听，不要听了。对，他们讲你觉得在这个节目当中，
5: 桃花坞谁哪一位污名的时尚品味最差？
1: 对，嘉宾里面呢，
4: 子琪，我都跟他说过。
3: 你到底怎么给他说的？
4: 我在厕所，他说，哦，我平常不会穿这种衣服。我说你不会穿这么时尚的衣服。
1: 就是毫不留情的评论，然后就是甚至还有其他的了，就是说谁的那个时尚啊？最第三天我觉得最好笑。
3: 这一届桃花坞你认为办得怎么样？
1: 就这个节目。
4: 还行吧，不会再来了。如果再邀请，
1: 他说你们的节目办的还可以吧，还行吧。但是我如果再邀请的话，我不会再来了。哦，对，
2: 这个完全就把我们就是进入职场之后，你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你在这个地方，你还是说哦，我觉得还不错这样子。
1: 对对对。
2: 可是他就很直接说。
1: 其实就是很多，当然就下面很多留言说，就说哇，真的是因为很多综艺节目，你都知道，像那个《乘风破浪》也是，都有剧本的嘛，
2: 对对对，
1: 都有剧本。他说综艺节目都有剧本的，他说他完全没有按照剧本来，就是吓得主持人就是花容失色，不敢再问下去之类。但是也有网友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不是按照剧本？哎，剧本真的厉害，就是让你看不出它是剧本。
2: 剧本真是无所
1: 不在。不过你刚刚讲的真的是，因为我为什么对这个视频那么印象深刻？当然，我对他答案，我给标题吸引到了。当然也是刚刚你讲的，就是那个在职场当中哈，可能就是面对一些像他这样子的，就是更年轻的一代的话，他们说话真的是就是会让你突然间。就是我不是按照你的游戏规则来的，我只是按照我的想法把它讲出来的。
2: 对对对，他就没有要跟你玩客套这一个游戏规则。
1: 所以就刚好，因为同时我就看到一个人贴文，他说00后整顿职场的一个范例。他说他们公司里的一个00后的小妹妹呢，因为文件里面呢有一个错误嘛，就被老板当众呢劈头一顿骂嘞。没有想到这个00后的小妹妹呢没有低头道歉，她很平静的说了一段话，她说我会立刻修改我的错误，但我不接受你当众指责我。我们工作是一种合作关系，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你有问题，你应该私下跟我讲，没有必要让所有人难堪。所以那个老板就吓到一下，然后就愣住了那个感觉了。虽然是一段修文了，但是我确实相信，真的会有这样子一种年轻人的一种，你不会说气焰吧，就是他们的一种态势，是吧？
2: 就要这个老板。要能够忍受，因为毕竟就是未来就是会有越来越多 Z 世代，现在是 Alpha 世代的嘛，更多的。
1: 对，我们在这边就有碰到一个了。
2: 谁？
1: 我印象深刻，很久才碰到，有个实习生啊，他在我们开会，整个脸臭臭的之类的。有一个实习生，我就后来我就问他们嘛，我开完会之后我就问那个陈瑶他们，我就说这个妹妹哈，她是有什么事情，心情很难过，还是家里有什么事情嘛？她说她没有，然后他们不是讲说她来这边，她就说你们不要叫我做什么事情，我不是很想做事情啊，上面来的。
2: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1: 你不知道有这号人物啊？哦，对，因为我叫他们讲说，那就不要勉强她了，下一个会议叫她不要来了之类的东西啊。后来我不知道她混的怎么样了，对，把他们就说她在办公室上面是这样跟大家讲的。就是你们不要叫我做什么东西啊，我没有什么想做的。
2: 他还很直接耶。
1: 对。
2: 这不影响他实习的分数吗？
1: 他不管。
2: 连这个都不管。
1: 听说他不管，对。有吗？你们有遇到这样的？我这边只遇到那个实习生了，我还蛮
2: 震惊的，
1: 没有，我要惊喜，
2: 我的惊喜，
1: 你们太乖了，没有给我太多的 surprise， 我们台请的都你知道吗？就非常之懂事的小孩很多，从以前到现在了，不懂事的走了。

0: 陈奕迅可以了，之前孙燕姿当冬夜渐暖。今天7月30号星期四，噔噔噔噔噔，今天看一下《新民日报》的那个头版的五条新闻，跟你汇报一下。不过我们今天不选前面的，我们选里面的，对，因为前面的蛮多后续的啦。
1: 哦，就是一些就是之前发生过的新闻。
0: 首先第一个是那个 Lucky Plaza 那个咯，怀疑他联系前男友，处男当众暴打女友。OK。
1: 第二则的话是政府派9亿元的援助配套，有卤面的摊主获得补贴，他就计划要加花红来奖赏员工。
0: 那计划而已了，对。而且他获得补贴也不多。第三个，阴沟盖塌陷，男扑倒擦伤，这个我们曾经一度提醒过大家哈。OK。
1: 第四则，公寓停车场车狂烧爆炸。
0: 第五个，舔橙汁的那个橙汁机的那个吸管，记得吗？那位法籍学生呢，被罚600块钱。好，这个可以去买一份《新民日报》。然后今天我们要吃瓜，吃的是里面的这一则娱乐瓜。
2: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因为我刚才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在世界杯有看他们呢，就是那个防弹少年团 BTS 韩国的天团啦。里头看到《新民娱乐版》第11版，因为你可能就是可能大家对，其实我也不是他们的粉丝啦，其实我连他们几个我都叫不出名字，你问我几个人我都讲不出来啊。
1: 他们好像也是蛮多人的。
0: 沈佳宜这个时候应该在的，对不对？就是我看当八卦这样看，我觉得蛮吃瓜的。他们就是说他们拒绝参加2027年的格莱美奖哈，这个 Grammy Awards。
1: 为什么？
0: 他们宣布，而且他们7名成员呢，透过社媒同步发声说他们不参加。你说为什么不参加？那是因为呢？格莱美奖今年改了一个东西，所以我都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啦。改了什么东西呢？因为他们之前，你知道格莱美奖是美国的音乐奖项嘛？
1: 非常有这个代表性的，
0: 对，
1: 就很多音乐人都是，如果可以得到他的话，那就真的是很厉害了。
0: 对，可是这一次来讲的话呢，因为他们就换了一个游戏方式，这个格莱美奖，他们就增加了所谓的奖项呢部分呢有分不同的组别的，他们新增最佳亚洲流行音乐奖项，写明呢专门为 K-pop、J-pop、C-pop 增设的
1: 啊哈，
0: 也就是说你就不可以跟我们的昂摩哥一起来在一个平台当中这样子的意思，你知道我意思啊？因为他们已经就觉得很多评论人说你这个增加所谓的亚洲音乐人获奖机会，但是实际上你不是一种歧视吗？你换一个方式啊，就是守门啊，就是令到亚洲音乐人很难拿你的大奖嘛。然后你就你知道，因为他们需要像 BTS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招牌，因为像他们上一次来讲的话，据说就是因为 BTS 的关系哈，所以呢才让到他们的收视啊各方面备受关注啊，因为他们真的是很红嘛。所以你现在又想用它来引流，想他们表演，可是又想重复这个把戏，把亚洲人呢就是推出这个所谓的主要的奖项，类似这样子啦，就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啦。所以他们觉得说那我们就不玩咯。
1: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分类，
0: 没有的。你跟音乐，就像你看奥斯卡奖，你就参加奥斯卡奖嘛，你就分韩语、日语、亚洲语什么的，你要么就讲明外国人是外国人族的之类，可是你没有嘛？所以就是他还是因为可能他们一直觉得一直给韩国人拿奖，这次如果遇上，因为据说这一次的那个他们的那个阿里郎的专辑哈，一举打破全球销售记录，所以他们的主打歌呢，就这首叫 Swim， 据说这首歌是勇夺这个美国告示牌的冠军，所以绝对是明年格莱美奖的年度专辑、年度歌曲的大热门
1: 哦。虽然不是看榜的
0: 啊，有看榜的，其实我不太了解了。反正就是他们就是要看，因为他们在上面的格莱美奖在 YouTube 上观看次数最多的哈，全部都是 BTS 垄断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你很奇怪，就吃相很难看，又要他们帮你引流，然后又不要守住自己的门，就认为他们说不够开放之类的。
1: 我后来其实有在网上看到格莱美奖好像就是有下架他们的一些音乐影片是吗？
0: 对，
1: 那是因为他们拒绝参加，所以他们才这么又这么做吗？
0: 不知道是刚刚好，然后就刚刚好就是他们就是有粉丝发现主办单位已经把 BTS 过去在典礼上的经典表演影片全数下架这样子
1: 啊，
0: 所以他们觉得说你
1: 就是要互相杠这样子啊。
0: 但是我没有看到是什么时候上下的啦，对，
1: 可是我在想哦， 如果我是
0: 对对对，奥斯卡有最佳外语片，
1: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音乐，
0: 大家我先讲奥斯卡呢，制度我不太懂啊，但是因为如果要分再仔细的话，比如说你分韩，因为最近也是很多韩国的导演拿上很多奥斯卡大奖，还有亚洲电影嘛，外语那个奖项哦，其实他那个外语的类型的奖项一般是不是非商业片的之类的 ？OK， 但这个我就不太懂，虽然我没有参加过，但是我们讲一个格莱美奖，
1: 没有，我是想说，就是即使他今天分成了所谓的就是亚洲还有欧美的这种音乐，但是如果你得到了，你还是说我是那个葛莱美奖得主啊，就没有人会去那么在意说你是拿哪一个奖吧？
0: 当然在意啦！你拿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跟你拿奥斯卡当中的最佳亚洲导演奖是差别多大、啊？
1: 就我不会，我就是跟人家讲，我讲说我是那个奥斯卡奖得主就好了，我不要讲太亲热了其他的 title 啊。
0: 我觉得你这样子分，其实我可以了解 BTS 他们宣布，我觉得还蛮就是还蛮有 gutsy 的那种感觉，就有勇气的感觉。我觉得是有差的，我觉得是有差的。就好像如果你改游戏规则，你不让那些所谓的韩片啊什么片去角逐什么最佳导演啊、最佳影片的话之类的、其实我就觉得说那个游戏就是你局限了嘛。
1: 是这么说没有错啦，但是你不觉得可能不同的语种或者是文化族群，他们可能欣赏的也不，我当然我不确定说他们是怎么评的，是不是有一群评审这样子，所以可能比如说亚洲奖的话，就找来就是比较懂亚洲音乐的人来评。I don't know，
0: 音乐不分国籍的，没有这样分的。你有点，我是觉得
1: 我太狭隘了是吗？
0: 没有，你太看得起老外了，我就。FM 1003路况情报。我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我觉得 BTS 这样做就吃瓜心态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想看一下后续发展。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 MCE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师方向，在 CTE 市区跟 Paya Lebar Road 的路段之间目前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4: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3: 这么方便？
4: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3: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4: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我刚刚就是查资料，就有那个格莱美的那个 CEO， 他其实又讲到说，设立这个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呢，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亚洲的流行音乐有更多的一些平台可以被大家关注到啦。而且他也提到说，就是设立这个奖项并不会影响你要去角逐，比如说年度制作、年度专辑、年度歌曲这些主要的奖项，你要参加你还是可以参加的。
1: But 他们就觉得说，站在音乐的角度来讲，你是不用分的。那跟那个奥斯卡有点不一样，奥斯卡以前叫最佳外语片，现在好像叫最佳国际片，叫最佳国际影片之类的。
0: Oh.
1: 他就是不要外语这个字，他用国际语言。当时刚刚开始设立奥斯卡的时候，这个原因是因为以前因为美国他们的电影的整个制作啊、规模各方面都比其他的国家来的大嘛，
0: oh.
1: 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为了让其他人就为了让这个观众可以看到一些非美国制作的一些可能很低成本的一些外语片，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让这个所谓就设立这样的一个奖项，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人觉得说你不用分这两个东西的，因为其他国家已经很快的追上来之类的了。可是站在那个音乐奖项来讲的话，人家 BTS 都已经红成这个样子了，他就觉得说你没有必要再来搞这一套，就是说你要

0: 让我们的音乐被看见，已经被看见了。
1: 可是、
0: 那种感觉，
1: 可能这个奖项也不是为了 BTS 设的、啊可能也是有其他的一些亚洲的音乐人，他可能是自己花钱制作，他并没有一个音乐公司可以去支撑他做一些非常高级高端的一些制作的话，那他可能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0: 你可以这样讲啦。可是他们觉得说你现在是倒回来了，因为站在音乐不分国籍的角度当中来讲哈，他觉得啦。我是支持这个想法，我就觉得说，你如果按在那个 CEO 的说法的话，是有他的说辞啦，
1: 是啦，
0: 可是很什么的，就是为了，我觉得会分的太过刻意了一点点，
1: 因为现在其实全世界都在听 K-pop 嘛，就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在听 K-pop， 但是你说比如说
0: 没有这样忘了啦，没有之前这样
1: 是这么说没有错啦，但是你说像 J-pop 没有像以前可能听的更多，现在比较少，然后听中文歌的不比听韩语歌的人多这样子，所以可能有这些奖项是不是也可以让其他更多的音乐人被看见，对我来说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啦，可能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这样子吧、
0: 对，就看你的那个出发点咯，
1: 对，
0: 可是你最后还是要看那个反正我也没有什么看这个奖所以不知道，
1: 只是你也没办法参加
0: 也不是啦，就是我了解他们的那个所谓的BTS 的立场，但是我也懂你在讲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你讲的那个东西太理想了，
1: 对对对
0: 不存在这个商业社会当中，对。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你的有一点像台湾金曲奖了，
1: 对。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0: 最佳客语专辑，最佳什么台语专辑，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们也不敢在那个颁奖典礼，他们前一天先颁了很多什么专辑，
1: 没有啦，这些他们都是同一天颁的，
0: 没有很多，他们都已经开始。
1: OK， 明白。
0: 好像是电影也是有这样的分之类的东西，所以那些课语奖什么之类的好像有一些已经分，但是主要还是金曲奖，所以金曲奖不是很好看咯。
1: 他们会这样子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每一个类别他们都会找专业的评审来评嘛，就比如说他不可能找一个听华语歌的去评一个听唱客语歌的就听不懂他唱什么，他的韵味对不对也不大确定，所以我想他们这样的一个分类可能是为了所谓的公平考量啦。
0: 可以这样讲啦，不过他就不够主流咯。但有他的好，有他的好的。
3: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阿琳的失恋无罪。好啦，今天星期四，所以要写诗。
1: 三句话，
2: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今天的题目是已读不回。这么你要想别的题目啊？
3: 没，因为我突然忘记了。
1: 三句话，
2: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0: 你有点难嘞，已读不回。已读不回这个东西哦，其实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发明。
3: 因为
0: 他一早，如果他一早开始哦，就没有已读不回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就会少了很多人生的烦恼
3: 哦。就是不要显示那个蓝勾勾。
0: 对，谁？等一下，这个我有刚好，我刚好一篇文章是跟已读不回有关系的，蛮有趣的，大家有机会跟大家聊。不过你们先发挥一下已读不回这个题目，你会写三句诗，要简单、有趣、有意思的哈。
3: 嗯，只有三句，逗号也算一句哦。
0: OK， 885103，加油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在 Twice West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跟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深入的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也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想要链接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的。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今天写诗的题目是已读不回啊、哦，听说用 WeChat 就没有这个 problem，、是吧 ？WeChat 没有已读不回的，
3: 对，没有。
2: 你看他就不设计这个功能，你知道这个已读不回这个哦，他们有做一个职场调查啊、哦，结果是哦，职场人士当中呢一个最大的一个所谓的压力来源之一，焦虑。他们在职场当中来讲的话，你send出去之后，你的那个相关的上司或是同事他已读不回哦，是对很多职场人那个比例蛮高的，觉得是一种折磨嘞。
3: 对，就很焦虑说，哎，他为什么不要回我讯息？是不是我讲错话还是什么之类的？
2: 对，他说这是在2016年一个心理学的杂志上呢，他们就说到了这个，他们调查了员工，发觉说他们这所谓的职场不文明的 number one 就是已读不回，就是职场当中呢就给他的压力。然后你想一下，因为就是有专家说，为什么已读不回这个设计呢？其实是反人性的，因为我们在人跟人相处当中有一种模糊啊。就在已读还没有发明出来之前呢，就是你问我东西或者你 email 我的话，我至少还给一个时间，我还有一个，你知道吗？我先想清楚之后，然后我也可能选择不回。
3: 对，
2: 他就有一种给关系留了一个缓冲区啊。可是有了已读不回之后呢，一切就变了。你知道他看了，他知道你知道他看了。然后他选择不回，所有的那种模糊变成一个很明确的一种社交的状况，就是他看了你的消息之后呢，选择不回你。所以很多人就他们有一个调查，就是说大部分人希望对方能够在2个小时之内回复消息，有一半的人希望说最理想的是半小时之内。如果半小时之内不回的，他们觉得说哇，那是一个很惨的一个状况。
3: 其实如果你还没有想要回他的话，你干嘛点进去里面呢？
2: 像我这种人怎么样都是要点开他的，我不能够忍受、
3: 你不能看到就是有一个 notification 在那里，是不是？
2: 对，但是有一个方法啦，就是这个心理学就职场专家有建议，如果你一样就是想要拿到多一个缓冲的时间的话，你要掌控这个主控权的话，你就要回他一个东西啊，我现在在开会，晚一点回你
3: 啊、结果你就开了2-3天的会，
2: 对，你们说
3: 再回他，
2: 对，或者是我明明 after day 就开始说对不起，开完会之后很晚了，
3: 哦，忘记了呀、之类的，
2: 没事，开完会就忘记了，不好意思嘞。
3: 其实有一个功能，就是他传这样讯息，如果你还不想要回他的话，你可以长按，你是可以偷看的，你知道吗？
2: 哦，我不太会，
3: 他会跳出来，就是你可以读到他传给你的信息，但是他那边不会显示已读，
2: 是好，
3: 虽然说他的那个 notification 也不会就是消失掉，还是会在那边啊，你可以试试看任何一个。
2: 你传给我一下，我看一下。哎，你们写诗啊，各位，就是你传给我的信息，通常我都会这样偷偷看一下了，可是通常都会不小心按到了，然后就觉得很后悔。你传给我了之后，你这样短害我，你看得到了吗？
3: 没有，你就长按嘛，
2: 长按它，然后
3: 长按，没有的、
2: 没有啊
3: ，Android 没有的、
2: 没有啊。
3: Oh, I'm so sorry. 来，我展示一下给你看，你看，
2: 你死 iPhone。
3: 我长按一下啊，哎，我可以读到所有的讯息耶。

0: 他已经收到一些作品了。有点难度啊，用三句哦，诗意的方式来说说你对这个题目的想法跟看法。题目叫已读不回。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自首或举报。
4: 你们做过违规的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自首，或者是你看到身边的人做过违规的事，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5: 自首吧。
4: 自首。好，来你说。
5: 未成年的时候就喝酒啊，哇，跟朋友聚在一起聚众喝酒。
6: 所以一般都是未成年的吗？
5: 都是啊，十三十四岁吧，当时。
4: 哦，你爸妈知道吗？那时候你十三十四岁喝酒。
5: 第一杯烈酒是爸爸给的，应该是小学吧。
4: 啊，小学。
6: 你现在酒量应该很好吧？
5: 现在不好了，现在少喝了。
6: 哦，代表曾经很好。有没有曾经发过酒疯啊，或是在外头喝醉酒啊？
5: 我是没有，酒品还不错。
6: 那就好。
4: 那就好。因为
5: 身边的朋友的那个酒品是比较夸张一点。
6: 他们做了什么？
5: 那么就会喝到一半，在那边开始做 sit up。
4: 那当然未成年喝酒是违规的，然后当然你也不可以买酒，就是身边有些爸妈会在自己在的情况之下跟孩子一起喝。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2: Play Show。
7: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8: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7: 什么意思？
8: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我们先看第一轮我们觉得不错的一些作品。
9: 三句话
10: 一首诗，
9: 把生活写成诗。
0: 已读不回，已读无声，沉默传来的是万念俱灰，这样惨妹。
11: 万念俱灰。
0: 对，万念俱灰。不过你可能传的讯息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你知道吗？比如说你愿意嫁给我吗？他没有回吗？
11: 就是整个世界的崩塌下来的感
0: 觉。 OK， 我允许你的万念俱灰。好。
10: 没有拒绝，没有答案，只有一场漫长的等待。
0: 老板已读不回，问了一句没回，问了等于没问。OK， 你们有点失忆了。消息已送达，读了又不回，原来我发给空气啊。
10: 日已读不回复，心寒了。
0: 看到了就心酸，想多了就很烦，关掉功能才最爽。
10: 已读不回在装忙，朋友圈里到处逛，唯独我的消息像账单，一看心里就发慌。
0: 你已读却偏偏不回，连个屁也迟迟不放，难道要报警找人吗？
10: 蓝蓝小沟力量无穷，造成恐慌。
0: 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但你却假装不知道。这个还不错。这个还不错哦。已读不回是答案，我们没有告别，却走散在人海里。这个很有诗意啊。
10: 曾经很在意，后来无所谓，如今陌生人。
0: 加油加油加油。
1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
13: 为什么人类总在纠结自己的人生有没有走对路啊？
14: 毕竟他们最常说的就是应该没走错吧，不是吗？
13: 但是为什么有人会走正确的路，有人却总是走错，很不公平。哎呀，
14: 上面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跟你说不清，要不然你直接看吧。
15: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
16: 我也想问。我叫王志，你呢？
15: 我叫孙权。
14: 这里是天堂的人生分叉站，请聊聊你们自己的人生旅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哟。
15: 你先说清楚再走啊。
16: 哎，算了，来都来了，要不你先说。
15: 好吧，我的人生很顺利，很成功，但也很平淡。
17: 孙权又是第一，大家要向他学习。
18: 哇，孙权也太厉害了吧，能不能把脑袋借我2天，拜托。
19: 我们家孙权真让人放心。
17: 只要别走歪路，人生路一定会顺顺利利。
3: 你是家里的希望，千万别走错路啊。
15: 今天有数学补习和英文补习，得加快脚步，迟到就不好了。孙权加油，你可以的。就这样，16岁之后，我的人生就定下了。名校高管，活成了别人眼里的成功。
16: 你的生活简直就是我的梦想。
15: 还好吧，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我好像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每天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
16: 你不要在这里凡尔赛了，你看看我的人生。
17: 王志，这次考试又0分，下次再考成这样，你就别来上课了。
18: Hey, brother， 今天下课一起去网吧玩 game。
19: 王志，你就不能让妈妈安心吗？做人要踏实一点。
20: 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外面鬼混，我们王家的脸真的都给你丢光了。
21: 欢迎光临，
16: 关东煮，一串就好。王志，不要气馁，你可以的。创业失败，欠债被辞退，别人说我走了一辈子弯路，但这些磕磕碰碰也让我感觉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15: 你的人生好精彩啊。
16: 精彩？你一路顺风顺水多好啊。
15: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设定好的机器，大家都羡慕大城市里的人，觉得那里风景很美，但是真正住在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时间看风景。
16: 你每天都在赶路，没时间看风景，而我呢，总是被绊倒，才被迫多看了几眼身边的风景。
15: 唉，原来走直路也不一定是好事。如果重来，我想走慢一点，好好的看看路边的风景。
16: 原来走弯路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重来，我还是会停下来看那些路，但不会再责怪当年的自己了。
15: 这么说，我们现在算是走到同一条路上了？
16: 对，一条懂得欣赏风景的路。哎，等一下，你的老师是刘老师？
15: 对啊，你的也是刘老师？
16: 你放学回家的路上也听晴天？
15: 你怎么知道？
14: 你们本就是同一个人，只是在16岁那年，在同一个路口做了两个不同的选择。
13: 你们羡慕着彼此的人生，可是没有勇气成为自己。
15: 啊？怎么会？
16: 原来我就是你没选的那条路。
13: 记住，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16: 嗯。因为风景
15: 本来就不在终点。
17: 优秀剧本奖，绕路的风景，立德中学，郭子轩，郑嘉怡，蔡逸山。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0: 很快再看一下最后的几个了，好不好？蓝色勾勾互相陪伴，时间却停在那一刻，回复的泡泡总是不冒出来。我觉得这个厉害嘞。蓝色勾勾互相陪伴，时间却停在了那一刻，回复的泡泡总是不冒出来，
10: 很有那个意境的感觉。
0: 厉害哈！
10: 这位听众说，已读是冷漠的定格，不回是无声的拒绝，平亮平息皆是空欢喜。屏幕的屏，
0: 屏幕的屏，你的已读不回，我的漫长等待，一个无声却响亮的拒绝。哇，就这个写的不错。你的已读不回，我的漫长等待，一个无声却响亮的拒绝。OK， 其他的还 OK 啊。
10: 嗯，
0: 好了。哇，今天有3-4个可以选，等一下我们慢慢挑，选一个做图卡。1003路况情报。我们狮子图卡在我们群组当中，你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往日听众的高这个作品啊。
10: t.me/UFM 啦啦啦，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0: 好
10: ，AYE 往大师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有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目前气象署的预测是多云的天气，24到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2: 现在的时间是
23: 傍晚5:00。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今天在新加坡海事展览馆滨海南码头运营2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宣布，当局已经在码头的屋顶跟天棚上安装了1092个太阳能光伏板，总覆盖面积是3200平方米。报道指出，启用后预计每年可以生产78万千瓦时的电力，相等于180个四房式组屋单位一年的用电量。最新一批六个月期的新加坡政府国库券的截止收益率上升到 1.59%， 达到今年以来的最高。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拍卖结果显示，最新一轮在今天拍卖的六个月期的国库券中位收益率是 1.51%， 高过上一轮的 1.49%， 平均收益率也从上一轮的 1.44% 上升到 1.47%。希腊克里特岛的山火持续蔓延，在强风的助长下，火势逼近旅游度假村。当局在星期三深夜紧急疏散了大概8000名的居民还有游客。截至今天，希腊的这个山火依然没有得到控制，目前已经有至少3名消防员殉职。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2: 我是嘉怡。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今天的 Joseph 是 Josephine 的一个问题，他在线上了吗？
1: 现在通知他。
0: OK， 蛮伤感的，但是可能听众解读会不一样，等一下回来听他讲。

我刚生完孩子的第八天，在泵奶的那一天晚上，看到老公的手机在床边，不知哪里来的莫名冲动，想查看他的聊天记录。先说明，我没有怀疑过他，也没有翻过他的手机，只是近一年，我觉得他时不时都在滑手机，几乎把我和孩子，甚至在我怀孕时都忽略了我。我很好奇是什么东西让他滑得每天每夜的。所以那晚我查了一下他的聊天记录，刚开始没查到什么，放下手机后又觉得哪里不对劲，所以再次拿起手机翻阅了一次。这次我看到他和一位 social escort 的聊天记录，我傻了，我的老公竟然是那个开始主动聊天的人，还问他几岁，夸他的样貌，问人家是否单身还是已婚，还有互换照片和一夜情的细节。我愣住了，我的老公，那个整天说忙没时间陪我和孩子的老公出轨了，那个每天说自己很忙着赚钱，没有时间自找麻烦的人，竟然会干出这种事。凌晨两点，我叫醒他来对质，他看了看我翻阅的聊天记录，吼我说，你干嘛翻我的聊天记录，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只是跟他聊天，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说完就倒头大睡。我哭了一整晚，很难过，心想为什么要在我生完孩子的这段期间让我发现你的不忠。而且那个 social escort 的名字和我刚出生的孩子一样，虽然他说他什么都没有做，但开始这类的对话已经很不对了。我不能接受背叛，我想离婚，独自照顾这两个小孩子。

0: 今天就是因为极度需要大家给他的一个建议，跟你听到故事的哪个部分，或者是我不能说你有感同身受了，但是可能你可能就是也听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他们的处理方式怎么样的。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88551003。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TPE 往 SLE 在 CTE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那如果你刚刚转进来没有听到题目的话，可以跟我们要文字版，可以把文字版传给你哈。
3: 88551003。
0: 而且今天很特别，就是我们有问 Josephine 需要修改吗？他说不需要修改，所以这是他的就是一字一句原意啊。
4: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5: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4: 够了哈！
5: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4: 那怎么办？
6: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7: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8: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定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今天题目就是我们刚才也因为我了解，因为有些听众可能刚好走开没有听到嘛。简单来讲就是Josephine 刚刚生完孩子，然后她发现老公的手机里头她跟一个 social escort 聊天的记录，然后老公就是主动开始聊天的，问她几岁、样貌，还有是不是问很细节啦，然后讲他们各自对一夜情的那个细节啊，互换照片啊。可是她老公说只是聊天，没有做任何事情，说完就倒头大睡了。然后那个 Josephine 很难过，而且刚刚生完孩子嘛，她说发现她老公整天说很忙，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的老公，开关以后的出轨了啊。然后他那个嫌麻烦的人会做这种事情，然后为什么在这样子的一段期间让我发现他的所谓的不忠。其他差不多 ,OK。他说老公虽然说什么都没做，可是开始之类的对话他就已经很不对了。他说他不能够接受背叛。我在想说有没有人会劝他，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就是说离婚离婚离婚离婚离婚离开离开离开离开离开离开离开。但是我想说，因为我不是帮男人帮男人讲话啦。
1: 嗯哼。
0: 就我就觉得说他有两个孩子了嘞。但是我觉得如果老公只是属于说这种所谓的精神上的背叛的话，能不能够给他一个机会？
1: 我觉得可能要看 Josephine 他自己是不是有工作、经济独立，能不能就是单独抚养起孩子。如果他这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

0: 何有觉得自己做错事有任何悔意这样的感觉。
1: 因为哈、哦，老实讲了，生孩子这件事情哦，女生当然很辛苦，可是男生也有男生自己他可能有的一些压力跟抑郁在那个问题的，也就是说我说在这段期间大家都在高压的情况底下，要不要冷静一下，
0: 先不要那么冲动的做决定。
1: 我说你看这个在一起已经是很难得的缘分了，而且又有两个孩子了。
2: OK， Josephine 现在是在收听广播的，所以想要问一下 Josephine， 所以在那一天晚上就是他在睡觉一半你突然间问就跟他对峙之后，你有没有再一次跟他谈过这件事情？因为在睡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我想好好睡一觉，就是让我休息好了，我明天还要去上班，类似这样子啦。
1: 不是，那个男的是因为他翻他的，他觉得被冒犯了，他手机被翻，所以他就翻脸了，就是
2: 我知道，但是、就是、
1: 他不是累想睡觉，他是不想跟你谈这个东西。
2: 但可能就是在冷静之后，他有一点时间去整理一下。
1: 没有，你要问的问题是说，请问他醒来之后有没有讲什么事啊？
2: 对，就是你们之后有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1: 对对对，你先问他，就是他是问你醒来之后他有没有做什么补救的东西？
2: 对，他有没有烦，就说出一些他后悔做这件事情或是什么？
1: 你看啊，站在他的角度讲，当然我这样讲，很多人会骂的啦，就帮男人讲话。他觉得他没有做错，他觉得你翻他的记录是错的。当然他这样的想法是，我是说他有可能这样想，不是说他这样想法是对的。但是我讲说这样判这个婚姻，这样就判婚姻死刑，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啦。 OK， 先看一下一堆人讲说离婚手续怎么办啊。 OK 哦，他对你的态度不好，如果要离要做很多东西的，先给你一个拥抱，首先呢就是你把这个经历说出来呢，可能并不是想听别人告诉你该离婚还是该原谅，只需要一个出口，把这个时间积压的委屈、失望跟痛苦宣泄出来。先给你一个拥抱，也想告诉你真的辛苦了。生产之后的身体还没有恢复，就要承受这样的打击，任何人都会崩溃、会难过、会心碎，你的情绪都是真实的。从你的分享里，感觉你的心里已经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了。对你而言，背叛不是发生关系才算的，而是当他主动跨出那一步，主动寻找暧昧、交换照片、讨论所谓的一夜情的时候，信任已经出现了裂痕。这个感受没有人可以否定的。不过，现阶段可能不急着替自己做人生那么大的决定。刚生产后的情绪、荷尔蒙的变化跟身体的疲惫，都可能让痛苦被无限放大。要不要先照顾好自己跟孩子，让身体恢复，再冷静思考下一步也不迟。无论最后你做什么决定，都希望那个决定是为了尊重你自己，也为了给自己跟孩子一个安心稳定的未来。加油，这就是我的意思了。我不说这个男人对，
2: 但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1: 双方都，当然女生的压力更大，因为生产之后啦。
2: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如果你确定他已经对你不爱了，你对他也觉得很难原谅的话，那就离吧。
1: 我觉得太快确定了，我是担心太快确定了。
2: 就是因为现在还有经济方面的一些考量。
1: 不是，我不是考虑这个。
2: 那你是考虑什么？
1: 就刚刚听众讲的这段话，就是
2: 就情绪方面，大家就是现在是非常高压的一个情况，
1: 对，高压情况，
2: 所以应该就是让大家就是轻松一下吗？还是
1: 不是不是，就是比较轻松不来，就是放松一下啦。就是说先比如说赶他出门，或是先搬回娘家啊之类的东西，就不要这样快一想，就是说离婚这样快了。我说我觉得太快了啦，而且你看啊，你一讲就是个离婚，这个男生又再来一个，就是你这样轻易就把离婚挂在嘴边，我们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过去的东西就，如果这个男的他是。你要看他过去的 track record 之类的其他东西，他是不是个负责任的先生，如果他有很多其他的缺点你可以加在一起啊。但是无论如何，我的意思就是这段那么高压的期间，对，先把他晾一边，我说把你老公晾一边，不是把问题晾一边，
2: 就是有自己的一些空间让自己去思考，慢慢思考，慢慢理清自己的一些感受。
1: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小柯的电话里面有什么的。
2: 你真的要这样玩我吗？好几个月我就要结婚了、
0: 开始激起他的好奇心了是吗？
1: 没有没有，开玩笑，轻松一下，轻松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了，然后等一下回来再整理一下大家的意见，有很多我们要整理一下。885103，你可以陆续的发过来。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探索全新 BYD Cland 7增程版与 BYD Cland 8 DMR 7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

0: 次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五点半。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凯德投资旗下的旅宿企业雅诗阁加速在越南的业务扩大，2026年上半年已经签下9处的资产管理协议，预计新开超过3200个酒店客房，增速高过 30%。 根据雅诗阁今天发布的文告，截至2026年6月底，公司在越南的管理规模已经达到12000个客房，涵盖14个城市，涉及42个运营中或在建的酒店项目。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今天在新加坡海事展览馆滨海南码头运营2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宣布，当局已经在码头的屋顶和天棚上安装了1092个太阳能光伏板，总覆盖面积为3200平方米。报道指出，启用后预计每年可以生产78万千瓦时的电力，相等于180个四房式组屋单位一年的用电量。阿根廷一架到圣胡安省协助浇灭林火的直升机在训练的时候意外坠毁，机上的7个人包括消防员、警员还有民防人员全数罹难。当地的紧急救援服务部门表示，目前还在调查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当局已经派遣搜救队伍出发。此外，圣胡安地方政府宣布举行为期3天的哀悼活动。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Sea-Line 7增程版与 BYD Sea-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4: 你好，我是陈杰怡。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刚才听了 Josephine 所讲的这段话，我是觉得，因为在看到 WhatsApp 的一个讯息过后，就是说要离婚，然后虽然是她老公不兑现，可是我是觉得，不要因为这样小的事情而造成，因为才去离婚，我觉得这是有点，可能是有点太冲动的这种感觉，然后或许大家双方面可以再沟通一下，再说 OK，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是什么？再看你不要再发生了，或许可能情况会有改变。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你直接因为一个小事情犯错了，直接说我要离婚的话，我觉得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大公平的。然后到时后悔的时候更难挽回。我觉得或许大家应该再上来再沟通一下，或者去原谅他一次，还是如何去解决这个事情。
1: Josephine， 我是一个男人，我觉得你的老公已经帮你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就算你原谅他，你也会一直怀疑，今后的日子你就是以怀疑的生活一直走下去。
2: 你沟通了吗？
1: 他连解释都懒得解释。
2: 有，补充一下，他有解释。那就是骗讲他老公讲吗？啊，有，就是想说他有道歉了，他说他很生气，可是他生他自己的气，
3: 气自己是做了这，对，但是气，
2: 对，这找原文，原文读这个要很精准的读出来，我是找不到太多的几百个里面，你找到 Josephine 了吗？
3: 我找到了
2: ，OK， 你读出来。
3: 他说有，他有道歉，可是他比较生气，他说他气他自己，
2: 你看，他有内疚，各位，
3: 可是他气他自己。是气哪个部分呢？是有做了这件事情，还是说那一天晚就是 I mean 就是说搞暧昧这件事情啦，还是说他在气他当天晚上没有好好的就是跟 Josephine 道歉或者是沟通？
2: 就你们这样的哦，
3: 就他气自己
2: 所有的东西，
3: 他认错，你要知道你错在哪里吗？
4: Hello Josephine， 很伤心听到你有这种事情发生在你的婚姻上。我何尝不是呢？我也是，我老公也是，出轨在18年前。所以你就要问你自己，你要一直以后的生活，你要一直在想。他一旦不在，一旦讲说做工，你就会一直在想，他是不是又在外面找其他的女人？
2: 所以要辅导。如果真的是决定留下来的话，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啦。
5: 女人的第六感真的很准。对于要不要离婚，我觉得你可能有了答案，只是需要听众的支持吧。在我认为说，因为离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很多东西都要考虑，而且你有两个孩子，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做一些planning， 想想，如果你出去做工，有谁可以照顾你的孩子，还有你的经济，这些问题，你应该开始在想，因为。当你在质问你的老公的时候，他竟然给你这种反应，你不知道哪一天提出离婚的会是他。
6: 哇，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一下子想说，你要分别什么事，我是觉得你们要分别什么是小三，还有什么是 escort， 可能。你们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是不是因为有了孩子有什么变化，而他去找出事 escort 呢，而不是找小三？小三的话就是，我是觉得这是真的出轨。可能出事 escort 的话，他是不是因为在性方面有需要还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像因为这个一个东西这样就离婚，我觉得太可惜了。你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我觉得你。应该是去可以的话跟你老公一起商量，说是不是因为性方面有一点问题啊，还是需要什么辅导还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个人觉得小三跟熟识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7: Hi, Josephine， 过来人。OK， 跟你讲，那时候我生了第二胎，我也是在手机发觉了另外一个女人，甚至打电话去，结果不止思维上的出轨，肉体上的出轨全部都有。然后过后，其实要看你的心有多大，因为一旦 the trust is broken 啊，你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 build back。然后，怎么我不觉得他有点 repentant 的感觉咯？反而来指控你说 invade 他的 privacy， I'm not sure 啦。OK， 因为我的 ex 那时候也是讲说，手机是一种隐私，觉得我看到他手机的东西已经是冒犯他。Just simply he just push everything back to me and to my kids。所以最重要的是，那几年我们 try to salvage the marriage， try to build back trust， but 他没有做到。所以那几年我就 try to 一直在存钱存钱存钱，因为那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是 zero savings， 虽然我有做工，然后我把全部的工资都放在家里，都是 spend on。 所以我跟你讲，现在如果 you want to build back your marriage， yes， but 你要想清楚，不是说一定要有一个 exit， but 如果可以冷静的话，搬回娘家什么 actually 是好事。如果一直住在一起就是东西翻篇了，就等于你在挖旧账，所以要想清楚，要 make sure 你 financial independent， OK？
2: 等一下我来主持人有补充。
8: UFM 1003路况情报啊。
3: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完蛋了，完蛋了！补充了这一段来讲的话，就局势有一点，
9: 风向会变哦，
2: 风向会变。
8: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70%，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10: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1: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0: 什么意思？
11: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3: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 ！Rock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到 rock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的。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Joseph, 我们把问题文字放在群组当中了啊。Joseph, 如果你刚刚收听的话，你要文字也可以跟我们18851003。我们先来看一下 Josephine 的回复了哈，再来看文字版哈。Josephine 说，其实那个 social escort 哈，纯粹是他好奇的。后断断续续有跟两个女的有保持联系，但是都没有，他的老公是说没有行为上的啦。Josephine 说，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因为在我怀孕期间，常常呢，我会要跟老公要拥抱要吻，他就觉得我无聊，他就要打发我觉得我无聊。嗯 ，OK， 经济方面没有问题，虽然老公有他自己的生意，但是其实Josephine 自己是那个家里的经济支柱 ，OK， 所以没什么太大问题的。然后以上的这个所谓的跟这些女子有所谓的言语上的交往呢，她说是怀孕期间才有的，不是之前有的。OK， 好，大概到这里为止。等一下有补充我们再补充了哈。然后我是觉得，我总结到目前为止了，我还是强调那个，我觉得不要在这个节骨眼做决定。即使你有经济能力，我觉得啦，
3: 先给自己一段时间，可能跟他分开，都先冷静，好好的先想一想。
2: 是咯，而且我觉得也给这个家庭一个机会啦，我个人觉得啦。 OK，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文字，先看一下好不好。很多当然很听说这 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啦，看老公用时间来证明嘛，看他的表现来决定要不要离婚嘛。
4: 我有一位听众这里哦，他是说他跟 Josephine 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他是在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老公出轨了，所以可能有点不一样了。然后他就说在第二次，因为第一次他就原谅了他的老公，但是在原谅之后他发现他老公又在出轨了，所以他在第二次之后呢就离婚了，已经两年多了。我觉得是对的决定啦，虽然说对孩子来说也是有一点 feel bad， 但是我没有后悔过。
2: 就要选择分开啦。
4: 他选择分开，他说现在其实孩子也不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2: OK， 来这边那边
3: 听众说，压力不是借口，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不当的行为。你看，要不是太太发现的话，后续会怎么样呢？先生不可能主动告知的嘛，而且孩子也不能成为太太逆来顺受的一个借口。所以如果不是太太发现，那这位先生就猜测啦，可能会有一些外遇的一些迹象这样子。不过他是说离很难，不离也很难，主要还是要看太太对他是否还有信任，以及你对他的爱还值不值得。
2: 值不值得多一个机会。
5: 其实我是觉得两个人重点是还有没有感情。
6: 我觉得先不要担心有没有女人的事情，先担心你心灵上的事情。这个时候最容易得忧郁症，你要照顾好自己。
2: 很好的提醒，谢谢你。
7: 首先我想跟 Josephine 讲说，因为你现在刚刚生完第二胎，然后还在
2: 坐月子，可能
7: 哺乳，所以我觉得你的情绪上的波动啊会比较大一点。
2: 对对对。
7: 然后呢，你对这件事的反应也那么大，是因为带孩子这段期间真的蛮辛苦，还有老大，然后现在加上老二，然后在你这么辛苦的时候丈夫没有帮忙，然后反而让你发现说他在跟social escort 聊天。我觉得这方面对你来说，你会突然间觉得哇，很多委屈，然后很多不理解。所以我在想说，我没有说要劝说要和孩子离婚，我是想说等你的自己的情绪比较平静下来的时候，会让然后你才会知道说自己要做什么吧。
2: 对 OK， 我觉得这位姐姐跟那个哥哥的留言非常之重要哈，就是对不起，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所有东西那个顺序又再排一下了。第一个，我觉得不是说要你原谅他，给他机会。我觉得是反而是你要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这个是 头等的要事，因为在这段期间你真的压力比较大，而且又那么辛苦，然后又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考验了哈，所以我觉得你千万不要一个人撑着，因为我们听众不知道你是谁嘛，所以你记得要去找你的，不管你的好姐妹啊、闺蜜也好啊，你相信的人啊，
4: 你的家人、啊，
2: 你的家人哈、啊，这之类的，我是觉得最好是回家啦，就是如果有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啦，如果你家人是在这方面情感都支持你的话，因为你急，我觉得你非常需要一个很好的港湾
3: 支撑
2: 之类的东西，不要靠自己哦，不要靠自己哦，我就觉得我们有时候千万不要高估自己。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有的时候就是尽量把你的那个需求讲出来，对你至亲的人，然后跟他们求助。
4: 因为可能你也要记得，就是你在同时你也是在照顾两个孩子的，所以除了是你自己要去处理这个情绪的话，你还是要照顾到孩子在情绪上的一些需求。
2: 对，先照顾你自己啊，先照顾你自己啊，孩子也是很重要啊，这个真的是，所以我。
3: 有听众建议 Josephine 说要好好的磨合，因为他说他几年前也是跟 Josephine 的情况一样，他跟他的老公是分隔两地的，一个在马来西亚，一个在新加坡，一个月就只见两次面而已。当时候就发现说，诶，他有暧昧对象，当时候这位听众就是很果断的要跟他离婚。那老公说我没有发生什么啊，只是聊天而已啊。可是对于这位听众来说，他觉得那就是一种背叛，不行，就是要离婚这样子。那老公就很努力的挽留，就连这位听众的家人哦，也是说你原谅他吧，你想想看，他是真的很爱你，以前有就是对你很好这样子。所以后来这位听众他是选择原谅了这位老公，直到现在他们还是过得非常的幸福，很爱他，照顾他的孩子。所以其实要走到婚姻跟拥有孩子都很不简单，如果你老公真的很爱你的话，你可能可以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再磨合。
2: 对，当然就是信任还有这个责任感的问题哈。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先保护好自己，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先进一段资讯，因为太多简讯我们要消化一下。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8: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9: 专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8: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9: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8: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9: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8: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13: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民生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门票已在。

0: 所以回到 Josephine， 就是那个教嘉一跟就是在沟通当中啦，就是首先就是当然就是不一定是家人啦，如果是闺蜜的话，你自己要判断嘛。如果家人是那种哇会给你更大压力的人，那就选择不是家人。如果是闺蜜呢，就我觉得反正总之就要找到一个人就对了。我觉得就是就需要有一个支撑点啊，这个很重要啦。然后看一下，因为有蛮多听众的建议的，有些我们可能试一下传给他就好了。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会选择比较正向的那些内容传给他了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确是蛮考验的，所以嘉义人也在问他一下他的情绪各方怎么样。然后这个听众说，我有个同样的经历，我跟你一样，我很激烈要求离婚，我放下原因是他的态度，坐下来谈了很久。他抱怨我只关注孩子不顾他的感受，我指责他不帮忙更不陪孩子，然后我们决定重新开始。他卸掉了 聊天软件，还有给予我随时查看他电话的权利，他也会报备行踪。8年过去了，虽然还是有吵架，可是这件事我没有再提起。所以就是是不是也想想说，其实老公其实当然是他可能当然他态度很重要啦。还有我朋友的老公也有同样的经历，所以男人嘴很贱的。然后我们发现他们在那段时间工作又大又不想跟我们说话，就找不认识的人去聊天，去找存在感。当然就是要学会爱自己哈，该出门就出门，该去玩就玩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OK， I would think just talk to another lady, maybe not so serious thing for children first. OK， 因为 you have 你自己有那个经济方面的这个能力嘛，所以其实还是 OK 的。好，再来就是看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个，对，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把一些那个心理援助服务啊，可以给，就是千万不要那个，就是你已经很了不起了，你已经把那个问题说出来，我觉得很难得了，所以再加上就是生下两个孩子哦，所以这个妈妈是非常之坚韧有毅力的，所以就是。希望你能够这个带着这个妈妈这样的一个决心哈，因为你的孩子这样辛苦都生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能够去好好的把自己给那个照顾好，这个很重要。请把重心放在自己，把身体健康照顾好，多跟家人朋友出去走出去，可以避免在漩涡当中。OK， 你有没有要补充的？看一下哈 ，TP 读 SLE heavy traffic， OK， start at Pasir Ris。再来就是我那就抽播一些了哈，
1: 就是非常就好像其他的听众所说的，先照顾好你自己吧，老公放一边不要去管他，该发生的会发生，不该发生的就不会发生了哈，他要回来的话就自动回来，那么你先照顾你自己跟你的孩子，其他
0: OK， 其他的先
2: 面对这样的问题真的是不容易，要去面对，要去解决，真的是会花蛮多时间才能够
0: 克服
2: 解决的，
0: 加油。
3: Josephine， 我是跟你讲离婚啦。
0: OK， 好，下一位请说。
4: 我 please 你啦，他道歉 he is sorry because he is caught。
0: OK， 好，下一位。不好意思各位，因为类似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哈，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哈。
5: 我觉得还是找个机会跟先生可以，就是都先冷静，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等你们到情绪都安稳的时候，可以再来好好的去聊一下这个问题。
0: 是
5: 说就是也要知道说先生自己的一个想法这样子啦。
0: 最后我们等一下再请嘉怡再总结一下他跟 Josephine 沟通， Josephine 给我们汇报一下啦。但我就在那两个先好好坐月子，想太多的话其实会有很多这个其他心理方面抑郁的问题宝宝跟孩子都很需要你希望这个你这个可以这个强大自己，做一个快乐的妈妈。OK。然后当然如果你在乎他的话呢，就可以慢慢聊了哈。然后其他就是其他的我公平哈，就是讲不要给他机会的我也没有念，讲给他机会的我不要念了哈。不然你们讲我偏袒他。对，但是还有一些留言我听过之后觉得 OK 的话我们再传给他了哈好吧大家，因为这个时候蛮多留言的。那我就不讲了。最后请嘉义跟我们讲讲你刚刚 Josephine 这个文字沟通他现在状况如何。
6: Josephine 现在其实心情挺低落的，因为目前为止他只有一个家人知道。他没有跟其他人说，所以世界上只有我们听众，但是我们听众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嘛。所以只知道这件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有他一个家人。 然后呢，她很伤心的原因是因为她已经跟她的老公在一起
0: 很
6: 多年
0: 了，
6: 就是从学生时期到现在，对，所以，但他也是很感谢，也很感激所有的听众，就给他很多的支持还有鼓励。
0: 嗯 ，OK， 暂时不解决也是一个解决方法，这听众讲的哈，照顾好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就是病。OK， 这个时候，这个天哦，就是妈妈可以撑起一片天的，所以这个时候来讲，我先管你老公啦，把他放在晾一边先，对。问题是，我觉得先照顾好自己，然后当你觉得也有这个力量的话，有个力气的话，再跟他好好的沟通了。
5: 嗯，
0: 不要急着做决定了。OK， 最后嘉怡也把一些那个号码热线给你了，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呢，就是可能你的姐姐或妹妹哈，她未必有这个这个支援，也不一定，因为你可以跟她倾诉，这是一个管道了。但是有的时候呢，还是要找需要的话去找一下专业人士。
5: 嗯，
0: 就是我们身旁的姐姐或妹妹，他们不一定有这个经验的嘛，他们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6: 嗯，再加上可能他也要过他自己的生活。
0: 对，
6: 所以在这一方面，可能可以再找多一个朋友，至少有多一个人可以倾诉。嗯，然后呢，可能就是可以去找一些辅导员，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帮助，可能会对你来说会比较好一点点，可以有一个很健康的抒发的管道。
0: 对对，谢谢卓思斌跟我们讲这个问题，然后最后还是要代表我们听众，还有就是我们啦，就觉得说你很了不起了，因为你很努力的把这个问题说出来，然后毫无掩饰的。然后这个第二个就是作为妈妈太太，你应该做的都做了啦，但是当然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还是有可以进步的地方啦，这个还是要讲啦。嗯，但是这个是以后的事情了。可是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因为妈妈你知道要生孩子下来哦，那是哇要费尽多么大的那个力气啊，所以你的精力啊、精神啊、心绪方面都消耗很多了。所以其实真的像我们刚刚讲的，要去找一下那个专业的一些可能服务啦。
5: 嗯，咨询一下。
0: 对，咨询一下。有任何的那个你需要的话，或是有什么有犹豫的话，你可以继续简讯进来，我们保持联络。OK， 加油，加油，加油，
5: 加油，
0: 加油，加油，
6: 加油，Josephine！ UFM 1003路况情报。
5: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 往 SLE 在 Bridge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乌兰方向在 KJ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7: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6: 全岛多云，25度到34度。
8: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9: 现在的时间是
10: 傍晚6:02。
11: UFM 1003。
0: 所以现在可以把一些那个比较这个时候适合 Josephine 的一些文字传给他，因为有时候文字有他的力量在那个地方的。Josephine 你要加油，我们保持联络哈。
6: 如果有听众想要给 Josephine 加油打气的话，也可以继续传进来 8851003。
0: 对。

0: 探索全新 BYD Sea-Land 7增程版与 BYD Sea-Land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会议会展与奖励旅游业推出可持续发展蓝图 2.0， 新版的蓝图不再只关注环境，也把社会和经济层面纳入其中，并设下更明确可以衡量的目标。外交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严晓芳今天表示，自第一版蓝图在2022年推出以来，本地已经有六个专门建设的会展的场馆，以及超过八成的新加坡会展组织者和供应商协会的会员取得受认可的可持续发展认证。凯德投资旗下的旅宿企业雅诗阁加速扩张在越南的业务，2026年上半年呢已经签下了九个资产的管理协议，预计新开超过3200个酒店客房，增速高过 30%。 根据雅诗阁今天发布的文告，截至2026年的6月底，公司在越南的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12000个客房，覆盖14个城市，涉及42个运营中或在建的酒店项目。受到美国制裁跟燃料短缺的影响，古巴有将近1/4的酒店已经关闭了，大概有25000名员工处境艰难，当地旅游业几乎可以说是陷入全面瘫痪。根据报道，旅游业曾经是古巴的第二大的外汇收入来源。官方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到6月份的游客到访人数跟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58%。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探索全新 BYD Sea-Land 7增程版与 BYD Sea-Land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说老大啊，他们能不能把这个传给 Josephine 啊？因为我也在你们节目受益的不多啊。其实我想跟 Josephine 讲说，我之前有碰过类似啊，但是相反的是，恰恰相反是啊，我看到啊，我太太的前任的手机了，然后我有两个女儿。那首先你就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对吗？你现在情绪也低，我当时情绪也非常低落。然后也通过 UFM 的一些听众，他给我一些辅导的电话，然后其中有一个听众跟我交换了号码，我其实很感动。当时有一个人聊天，然后我其实当下很纠结，应该跟朋友说吗？朋友会怎么看我？家人会怎么看我？然后我纠结了很久，最后我选择了跟一两个甚至三四个比较close 的朋友聊这件事情，因为有疏通的管道，然后我一说着说着就心情比较好一点。那就说先不要去冲动说，诶，我要不要马上离婚，这样那个先不要想，然后就说给自己时间，给他时间观察，对吗？说你生命中可能需要他，可能不需要，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就说给自己设一个时间点，可能半年我们再来 review 一下，还是一年再 review 一下。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人，要一个可靠的人女性朋友也好，辅导也好，就是一个可靠的人在你的身边，你随时你 message 他，他都可以及时回复。我很庆幸我有几个朋友是我什么时候WhatsApp 他都会去回复我，然后跟我聊天，跟我说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这样子就慢慢的会很辛苦，肯定会很辛苦。就刚开始的前几周啊，或者是几个月，我这样走下来都两三年要走才走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加油，好不好？我等一下会发一个那个辅导员的那个联络给老大，然后看你需不需要用得上，然后就找寻一些帮助，加油，你可以的，你最棒。

0: 一天一物，
1: 我们正在丧失悬着的能力，就是悬而未决的悬，就挂着的能力。当一件事情没有结果，悬在半空的时候呢，我们心里的什么感觉？不舒服，一直在想，对不对？比如说体检报告上某一个指标亮了红灯，在复查的那几天，你会忍不住把各种最坏的可能全部找了遍，去问 AI 啊，去搜索之类的。一笔钱投出去还没有看到成果，你会隔一下子就想点开看看到底是涨还是跌。那种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的模糊状态，就好像一根刺扎在心里，逼我们要赶紧做点什么，好让它有个了断。于是我们就急着下结论，急着做一些取舍。信息可能不到一半，我们就先拍板，问题还没有看清楚就先给一个说法，情况可能还会再变，我们就先站个队。哪怕这个答案是错的，我们也宁愿要一个错的答案，也不愿意继续忍受没有答案。其实这种冲动呢无处不在，你看到一条新闻还没有了解全貌就急着评判谁对谁错站边，你遇到一个陌生人还没有相处几次就急着先给他贴上标签。我们太害怕悬而未决，悬着悬着意味着失控，意味着焦虑，我们要一直背着那份不确定，所以我们本能的就想去闭合他，给他一个了结，快速找一个答案丢到抽屉里头，然后关上，舒一口气。为什么悬而未决这么难受呢？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叫认知闭合需求，简单说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模糊的不确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内心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赶快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任何答案都可以，只要能够消除这种模糊状态就好了。这种需求本质上是我们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我们漫长的进化里头，不确定其实代表危险，比如说草丛里有是风还是野兽，站在原地纠结的人可能就被吃掉了，迅速下判断拔腿就跑的人可能活了下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把不确定当成一种需要立刻解除的威胁，它会分泌压力催我们快点做点什么，让这种不舒服赶快消失。而一个人真正的能力是在于他能够安处于不确定、神秘跟疑惑当中，而不急于去抓取一些事实和理由。那要怎么样培养这种能力呢？分几个层面。认知层面上呢，你要把不知道从威胁翻译成信息还在路上。当你再一次感受到想要快点定下来的冲动的时候，你就在心里跟自己说，我现在不知道答案，不是因为无能，也不是因为出了什么问题，只是因为信息还没有到齐。虽然这个想法很小，可是作用很大，他把不确定从一个立刻被消灭的敌人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可能暂时的中间状态。悬而未决不是失败，它是答案还在形成。在这个时代，我们太鼓励要快，快速反应，快速判断，快速给一个态度，秒回，所谓的秒回。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能够按住那股冲动，让一个重要的问题悬而未决的话，反而会成为一种稀缺而昂贵的能力。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1: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谢谢听众们陆续传过来的一些文字给 Josephine 的，我们都传给他了，相信应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吧，还有一些提醒啦，但是我们都传一些正面的，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就是可能讲说啊那个一些比较负面的我就没有传啊，没有，可是因为我觉得要照顾一下他的需求啦，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嘉怡已经把一些相关的文字等都传给他了，谢谢听众，其实最要感谢的就是听众，每次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四面八方都来帮助之类的，
1: 对，也给 Josephine 很大的支持。
0: 对对对对，所以 Josephine 如果还在听的话，如果你这个是真的找不到人倾诉的话，你跟我们讲的，像我们刚刚那个男听众嘛，他就不知道怎样找另外一个听众，然后他们就互相
2: 聊。
0: 对对对对 ，OK， 谢谢大家。等一下回来我们换个心情，待会儿要送给大家就是我们的
3: 《我们不是陌生人》
0: 电影首映礼。8月7号，如果你在下个星期五8月7号有时间，因为是6点半拿票，7点就要准备入场了，所以在 MBS Theater 那个地方哈，非常大型的一个首映，是陈哲艺本地导演陈哲艺他的第三部成长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部就是爸妈不在家嘛，然后有热带雨，第三部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了。等一下回来我们会玩谁是卧底，你抓输谁是卧底的话，2张戏票就是你的。那参加办法非常简单，只要把谁是卧底的那个 DJ 的名字，还有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呢发到885103，回来玩游戏。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有蛮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包括了 PIE 往樟宜方向，在 KPE 跟 Thompson Road 的路段之间 Cross Street 往 Southbridge Road，在金汪 Saint Place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车多拥堵的。另外，在 AYE 往大势方向，在 West Coast 的出口同样车多拥堵，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7: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6: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7: 近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6: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0: 或拨电62129686。
1: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 12% 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 50% 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4: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5: 你想说不好看退票，这个招数人家用过了吗？对不对？
6: 嗯，
5: 不好看我把头切给你。
7: 这个也太可怕了吧！
5: 这是我小时候常讲的一句话，对。
8: 讲，你问完你回来做什么？要不要先跟我学炒面？
9: 我有自己的事要做。
10: 今晚过来。
11: 嫂啊，你问我上次差点高考吧，买吗？哎呀，你们要帮我，不是帮我买多几只了？
8: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11: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12: I warned you about this boy. I thought you broken off.
11: Stop calling him a boy. Happy anniversary.
10: Happy anniversary.
9: Yes, babe.
10: 你 serious 的吗
9: ？He be softer. We're trying to sleep, eh?
8: 一个你的，一个我的，所以我不太会讲话。
9: 这个 wedding 又不是我要的，
13: 你的 wedding 也不是你发的要的咯。
11: 你可以忍一下吗？ Mom's watching。你不会锁门啊？
9: 不懂我发的在想什么，我找不找？找别人弟，
5: 别喊弟。
9: 大家好，我是 Steve， 你也是可以叫我俊良。
14: Steve， 一看就知道你不是 Steve 咯，还要学人家做 life。
15: 新加坡真的很有钱呢。
14: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9: 选择过来这里 ，then don't complain。
14: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9: 走开啦！
15: 你知道你的名字怎么起的？
8: 你妈咪，
15: 她选太阳的阳，是希望你永远都有阳光。
5: 好，这是陈哲艺的第三部本地作品。
9: I'm trying。
5: 三部曲的动人终结篇章，
14: 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5: 许家乐、梁艳艳、林咏仪、林伟文，我们不是陌生人。8月20号开始呢，全岛上映，这是我们送你的是8月7号的首映礼门票两张。
16: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17: 现实未及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18: 欢迎来到啦啦链，谁是卧底？
5: 当然，我们这个送票哈，所以我们的关键字都是跟这个我们不是陌生人有一点关系的。昨天是家人 vs 陌生人哈，
7: 嗯，
5: 今天这是什么 vs 什么呢 ？OK， 好，你猜一下，都会出现在这个电影里头的。OK， 给你一点暗示啦，两个人是一样的，一个人不一样，不一样那个人就是
18: 卧底，
5: 要把卧底 DJ 的名字，还有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发到88851103。我们先让谁来？
19: 我先来吧。
5: 嗯，
19: 它是一个地方啦。OK。
5: 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暗示，这个是啊，不，这个是整个暗示。OK，
19: 对对，整个暗示。OK， 我的第一个提示是，那里的桌椅是不能移动的，周围你会看到很多的脚踏车。
7: OK，
5: 我的很简单，四个字而已
19: 啊，
5: 红事、白事。
7: 你该不会两个提示就是这样子用、啊？
5: 就这样啦，够了啦，够了啦！时间、啊、今天时间不够，我要报新闻了，快点。
7: OK， 还有我的是有时候会看到很多昂哥在这边喝酒，然后呢，在这里可以用 CDC 包车。我再重复一遍啊、
5: 哦、！OK， 重复一遍。
7: 我的是有时候可以看到很多昂哥在这边喝酒，还有可以用 CDC 包车。
5: 我的是红事、白事。
19: 我的是那里的桌椅是不能移动的，周围会看到很多的脚踏车。请问？
18: 谁是卧底？
5: 哇，你的很模糊嘞！
19: 我在哪里模糊？
7: 模糊，他的模糊，
5: 你两个地方都可以耶，我觉得。
7: 你的模糊。
5: 嗯，你的桌椅是绝对不能搬的。

0: 啊，
1: 绝对你办了我就
0: 不能办了，
1: 报警。你有本事办我就报警。
0: OK 啊，那个我讲的嘛，啊对对对，88510385103，然后讲什么？然后大家你们去看那个阿嬷情书啊，前面都会看那个电影预告，就刚好播那个预告喽。
2: 对对对对对对。
0: OK， 然后你送票去买票，谢谢你。OK， 太好。要包场吗？我可以给你那个包场联络人的电话。包场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各位，谢谢大家。好，赶快。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预计从八月底开始，贴有压签标金、压金标签的饮料瓶罐会陆续在超市广泛上架。到时候市面上会有更多需要支付一角钱押金的饮料，消费者也能够把用过的饮料瓶罐投入回收机取回押金。报道指出，饮料瓶罐退费制今年4月1号开跑，10月1号全面落实。这6个月的过渡期间，150毫升到3公升的铝罐，还有塑料瓶装的饮料将会陆续附上一角钱的押金标签。新加坡会议会展与奖励旅游业推出可持续发展蓝图 2.0， 新的蓝图不再只关注环境，也把社会和经济层面纳入其中，并设下更明确可以衡量的目标。外交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严小芳今天表示，自第一版的蓝图在2022年推出以来，本地已经有6个专门建设的会展场馆，以及超过80%的新加坡会展组织者和供应商协会会员取得受认可的可持续发展认证。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沃什在星期三主持上任后的第二次政策会议，决定把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这项宣布没有满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降息预期，不过特朗普并没有批评沃什，而是把矛头指向其他的美联储理事，表示沃什其实也想要降息，只不过受到了理事会的阻力。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3: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1: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0: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1: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飞到耳机带都 Three City Nuhaliza 的像水一样。样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2: 现 Switch 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链，谁是卧底？
0: 我要讲什么啊？对，那个听众问说，请问现在也买票吗？那个 Gala 的没有的卖的， Gala 是受邀请的，所以这个票买不到，非常珍贵。好的，来看一下，今天其实大部分人都猜对了，有一些人猜错了。我的红是白是很简单嘛，我的就是 Void Deck 咯，而且还蛮有趣的。我们在 Void Deck 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要翻译那个词嘛，因为还有国外的观众嘛，所以就我写 Void Deck， 我怕他们不懂新加坡的
4: 是什么意思。
0: 对，所以我们在翻译 void deck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打字幕的时候就花了一定的心。
5: 所以你们到底怎么翻？
0: 我忘记了，但是我们没有放 void deck 啦，好像反正就是不懂怎么讲。我忘记了，好像是
5: ground floor，
0: 或者是那个中文字。我们曾经在那边讨论要怎么翻这个，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我的是 void deck， 因为红是白色在这里嘛，对。
4: 我的这个地方的那个桌椅都是不能搬动的嘛，因为通常都是那种石头啊，然后非常的重，就已经在那个地方了的，所以你不可能把它搬走。那周围的话就会很多脚踏车停在那一边，所以我的也是 void deck。
5: 我的呢是有时候会看到很多昂哥在这边喝酒，然后也可以用 CDC 包车，所以我的答案是小贩中心。叮叮叮叮叮，我就是卧底啦，
0: 恭喜！答对的朋友，一位朋友，你明天还有两张 ，OK？
6: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第二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7: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8: 请注意，近期出现芯片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7: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8: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7: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8: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7: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B London Easy Slim。
8: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7: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9: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 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拉沙、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 12% 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 50% 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1: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2: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1: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2: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1: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 ER、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6: 换一副耳朵听歌，
7: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8: 音乐大风吹，
9: 大风吹吹什么？
1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会把我们吹到13年前的2013年。那一年呢，有一个男团，他们刚刚出道一年，正处于关键上升期，就从公司的高层手里接过了他们第一张正规专辑的主打歌。结果全员听完 demo 的那一秒，整个练习室就陷入了一片沉默。当时公司把歌曲的 demo 放给他们听，当听到音响里传出那一句高亢又魔性的我是狼你是美女，再配上狂野的啊呜这个狼嚎声的时候呢，成员们全部都傻掉了。听完之后，这群20多岁的男孩们吓得差一点点就当场哭出来了。这首当年让全团成员怀疑人生，觉得公司是不是想要逼我们退团的这首神曲，就是刚来新加坡演出的男团 EXO 他们的第一张正规专辑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 Wolf Nukde wa Minyo 狼与美女。为了要保住 EXO 的未来，他们全员就连夜开会，决定采取一种非常幼稚却无比真诚的消极反抗。在进录音室录制 demo 的时候，成员们暗中说好，故意把这首歌唱得很难听啊，很离谱，声音要多奇怪就有多奇怪。一起来听听看他们当年是怎么唱烂这一首歌曲的。他们心里的算盘打得很响，只要我们唱得够烂，那个公司的高层听了就会觉得我们没有救了，一定会良心发现，不让我们唱这首歌。可是他们显然低估了李秀曼老师还有 SM 娱乐的前卫审美。高层在听完这一首所谓故意唱烂的版本之后呢，不只是没有放弃，反而是拍手叫好，觉得说这种狂野魔性真的是太有冲击力了。于是公司就把这首歌曲定下来，还给他们量身定制了那套高难度的生命之树的舞蹈，还有狼人的造型，直接把他们推上了打歌舞台。可这首被成员们哭着哀求换掉，甚至试图故意唱烂的 Wolf， 在2013年夏天推出之后呢，凭借着极致的视觉冲击力以及洗脑的脑洞，直接在全亚洲引发了轰动。 这首歌不只是没有消灭了 EXO， 反而在打歌节目上帮他们拿下了出道以来的第一个音乐节目上的冠军奖杯。更夸张的就是，正是因为 WOLF 打下的庞大概念还有狂热人气的铺垫，才引爆了之后作为第二波主打 Growl Urirong 这一首歌曲，把 EXO 一举推上了第三代 K-POP 的绝对霸主之位。多年后再回头看看当年那群差点被吓哭哭着只要唱 Urirong Growl 的那群男孩，最终还是穿着这套狼人装，亲手开启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6: 换一副耳朵听歌，
7: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8: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0: 这是2013年的 EXO Wolf。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Yeah!

0: Jasmine Sokol 的 You'll Be OK 之前也听到了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寒风，听到了 EXO 的 Wolf。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Lonely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看到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希勒曼实验室公司将研发和生产一种本迪布胶型伊波拉病毒疫苗候选产品。本迪布胶型病毒目前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病情。希勒曼实验室公司今天发文告说，公司正在跟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合作，利用重组水泡性口炎病毒平台，推进本迪布胶型伊波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剂量还有研发跟生产，以进行临床实验。预计从八月底开始，贴有押金标签的饮料瓶罐会陆续在超市广泛的上架，到时候市面上会有更多需要支付一角钱押金的饮料，消费者也可以把用过的饮料瓶罐投入回收机取回押金。报道指出，饮料瓶罐退费至今年4月1号起跑，10月1号全面落实，这六个月的过渡期间，150毫升到3公升的铝罐还有塑料瓶罐的这些饮料将会陆续附上一角钱的这个标签押金。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今天在新加坡海事展览馆滨海南码头运营2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宣布，当局已经在码头的屋顶还有天棚上安装了1092个太阳能光伏板，总覆盖面积为3200平方米。报道指出，启用之后预计每年可以生产78万千瓦时的电力，相等于180个四房式组屋单位一年的用电量。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1003，我要点歌。我是嘉怡，
1: 我是 Xavier 红玉。
0: 这个小时听到所有的歌曲呢，伴随着歌曲也有故事在里头。因为这个小时所有歌曲都是听众的点播，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跟我们说你今天想要听到什么歌曲，再附上一些故事，又或者是说想要点给谁就可以了。又或者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1: 6691-1003，就是。如果你刚好可能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做，想要找个人聊天啊，想要分享一下你最近的心情，或者是你单纯想要听一首歌，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
0: 我们在这几天来下来，就是有收到很多很浪漫的点播，也有很有意思的点播，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参与的话，我这里现在马上就有一位朋友了。好，你好，你好。
1: Hello，
0: 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1: 哦，
0: 那是
1: 你
0: 拒绝的声音，
1: 你吓到他了。
0: 好，没事，等一下那位朋友，你可以再继续打进来。还有多一位哎，今天哇 ，Hello， 恭喜你打进来了。
1: Hello， 你好啊，
0: 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2: ？Hello，
0: 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呢？
2: Actually， 我只是。突然打电话
0: 的
2: 就拨通了，你们就
0: 恭喜你！
2: Surprise！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叫我 M 吧。
1: M 吧，还是 M？
2: M 不要叫 M 吧。M
0: OK， 所以
2: 我今天我很 surprise，Am I on air now？
0: Yeah， 你现在是 on air 的状态。对，所以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1: 全世界。
0: 对，因为如果他们是听网络版本的话的广播的话，其实也是听得到你的声音的。你今天想要听什么歌曲呢？
2: 什么歌？莫文蔚的歌吧。
1: 莫文蔚。
2: 什么歌呢？
0: 你是莫文蔚的粉丝吗？
2: 广岛之恋可以吗？
1: 广岛之恋。可以啊。
2: 可以吗？
1: 可以啊，可以啊。你现在是在哪里啊？就是回家的路上吗？
2: 驾车。而且刚才就是听你们讲哦，打电话点播歌曲，我就随手就打了，我就没想到真的是打通了。
0: 你今天是怎么样的一天呢
2: ？OK 啊，还好。
0: 哦，所以
2: 跟老板跟同事都 OK 还好。
1: 没有发生什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2: 印象深刻，可能就是本身的关系吧。人与人之间，工作上还 OK， 只是怎么说恋爱关系？
1: 哦，恋爱关系，你是说跟你的
0: 另一半？
1: 吵架吗？还是
2: 没吵架，就是可能就是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吧。
1: 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0: 怎么说是另外一个阶段呢？
2: 可能跟嘉怡不可能跟嘉怡这么说，因为嘉怡还恋爱中，可能就是怎么说？
0: 没事，我的心够强大，可以来说吧。
2: 就是moving on to the next phase in life 吧。
0: 你的下一个阶段，你会就是想有他在你身边吗？
2: 对。
0: 所以。
2: 对。
0: OK， 所以就是要继续结婚？
2: 不是，就是move on to your next chapter 这样子的关系。
0: 也就是说，你是要在一起还是要离开吗？
2: 离开。
1: 哦，要离开。
0: 嗯，
1: 就觉得说，在这段关系当中，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
2: 对。
1: 这是你的决定吗？还是那是他的决定啊？
2: 我的决定了，我还没有跟他一起谈。
1: 哦，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2: 对。
0: 那你现在心情是如何的？
2: 可能就是工作上就是有， 我可以讲英文吗？就是工作上是有这个我的班，
0: 嗯，
2: 对，我没有听，我没有想太多这样子。
0: 嗯，所以你其实自己也是还没有好好去消化这件事情，就是用工作来埋没你的情绪吗？
2: 对。
0: 嗯，那你打算就是要好好坐下来，然后去好好思考吗？
2: 坐下来思考啊 ，actually 不需要吧。
1: 就是已经下定决心了。
2: 嗯，下定决心啊，还没真正下定决心吧，就是。再给我自己多一年多的时间想一下吧。
1: 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每一段关系的经营都很不容易，就不只是另外一半啦，就是你说亲子关系也好，朋友之间啊，恋人等等之类各种关系，其实要处理上来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虽然说不确定说你们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就是希望你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
0: 嗯，我们就把这首歌，
2: 谢谢。
0: 你说
2: 好，没有，就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工作上之间，就是虽然你真正的有付出感情，还是你真正要栽培那个人，到时候怎么说啊，就是可能就是就有一段时间，就是可能那个人就是说 OK 我要放弃，我要去另谋高就，还是 you know move on to the next career things like that, 就是、嗯、就是会有
0: 另一个，
2: 我就是会觉得来，我这几年这五年我付出的，我要栽培你，还是我要真正投入这个感情，我就会觉得来，哎，我这五年来是付出了什么。
0: 嗯，谢谢你分享这个故事，也谢谢你分享给我们的、嗯、就是这一段话，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然后希望你在听了之后
2: 谢谢
0: 心情会比较好一点点，希望你一切都好好的 OK
1: 加油加油
2: OK thank you 谢谢拜拜。

0: 这是莫文蔚还有张洪亮的歌曲，是一位听众，他叫做 Ann， 想要点给他自己的一首歌曲。我们等一下在资讯回来之后呢，还有一位就是刚才他打电话进来，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在我们 跟我们一起继续在线聊天了。
1: 因为他说他搭巴士了。
0: 对，他的巴士来了，所以他要点一首歌，等一下我们再给你讲一下那个故事。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澳冈 Avenue 3往 Butley 的方向，在 Airport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Bendemeer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Geylang Bahru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4: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0: 赢取高达3000块钱。今天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的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了，围绕着今年的主题就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0: 在这个小时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听众想要听到的一些歌曲，同时呢他们也是有一些故事在里头的。像是这位听众，接下来的这位听众呢，他其实是听了之前的那位听众 Anne 的点播之后呢，他想要鼓励他，然后跟他说就是加油，你可以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 live 的广播的一种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在听着歌曲的时候呢，其实也在消化着刚才他在讲的一些故事、一些内容，然后再把整个故事放在这个歌曲当中，可以更理解这个人的心情。
2: 嗯，而且其实我也想要跟 Anne 说，就是刚才其实在他的语气当中听到他感觉是还蛮难过的。他最后有讲到说他觉得这几年自己付出了很多这样子嘛。
0: 嗯，
2: 可是可能就确实有的时候在你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对你那么好，或者是说怎么样之类。可是我想要讲的就是所有发生的一切，它都会就是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也会就是更能够找到你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这样子吧。可能没有这段经历，就是没有这段经历，搞不好就是你以后还是遇到相同的问题。我经常就是跟自己说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去吃到了一间很不好吃的餐厅，我不会说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为什么浪费这个时间走进来。因为我觉得你今天你没有走进来，你以后还是会走进来的。所以你走进来了，你知道哦，这里不适合我，我以后就不要来就对了。
0: 我常常跟我朋友讲的就是，我们人生有一些功课是别人不可以帮我们做的。所以有一些功课就是我们在做完之后呢，我们才会慢慢的成长。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也可以看一下你身边的人事物，他可能就是陪伴你然后让你成长的一些人，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我觉得就是你会更加珍惜你身边的东西还有人物。我最

0: 我们
1: 这是陈奕迅的《我们》，是一位听众他匿名想要点给 Anne 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心情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听众尾号8402的这位听众呢，他说刚才他去逛街买东西的时候，离开之后整个人傻傻的，就居然把自己的 sling bag 直接放在店里。然后他是回到家里哦，他要拿钥匙的时候才发现，哎呦糟糕，我的包包去哪里了啊。
2: 哈，他都已经回到家了。
1: 对，他都已经回到家了。所以他说当时他整个人哦，真是吓到他冷汗狂飙了，就是想说哎呀糟糕，我的 bag 应该不见了啦。然后他就抱着一丝希望就联络那家店，他就打电话给他们，店员超级好的直接确认哦，说诶这个是你的包包， OKOK 我们安全帮你收好了，你现在可以回来拿。然后他说哇真的是哦，还好耶，有轻轻的那种感觉。现在他就在赶着去拿包包的路上。
2: 他说真的要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感谢那间店的非常好的这个优秀员工，更要谢天谢地这种事啊，真的是发生在新加坡。讲真的，每次遇到这种事我都会深深的觉得说住在新加坡真的很安全，大家很诚实又很热心。所以今天想要点这一首就是听了心情会很好，甜度超标的 Sugar High， 给自己压压惊，也送给那位好心的店员，真的太谢谢你们了。今天晚上的心情呢，就像这首歌一样非常非常的嗨，非常的开心，祝大家今晚也能够有满满的好运气。

0: 王心凌的 Sugar High， 如果想点歌的话，88551003，又或者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
1: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丁丹。

0: 接下来的这个点播呢，是一位听众，他的尾号是 5126， 他想要点给刚才的 Josephine， 因为刚才如果五点多你有听到我们 Joseph Us 的这个单元的话呢，就会听到 Josephine 今天就是分享了一段故事。
1: 嗯，如果你想要重复收听这段故事的话，就是今天应该是明天之前啦，就是你可以到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 t.me/UFM 啦啦啦，我们就会上架到 Podcast 平台了，
0: 也可以到 t.me/UFM 啦啦啦，那里现在已经有那个故事在那里啦，所以如果想要了解一下也可以去看一下。但这位听众想要点五月天的天使给刚才 Joseph Us 的 Josephine 收听，他说孩子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希望，看着孩子天真的笑容，我们做妈妈的心都会被融化了，一切都会过去的，未来会更好。Josephine， 你一定要记住，要好好照顾自己，加油，加油，加油！我们 UFM 1003大家庭所有听众都在为你加油打气，一定要好好的，加油！

0: 五月天天使，刚才就是一位妈妈要跟另外一个妈妈，就是给她加油打气的这个力量。那接下来呢，是一位爸爸想要点的歌曲。这位爸爸说，今天是他的女儿 Jayla Hong 的生日，所以想要点歌祝福她。Happy birthday to you，
1: 祝你生日快乐。他说看着你一天一天的长大，爸爸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欣慰。爸爸对你没有什么太苛刻的要求哦，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祝你天天开心，无忧无虑的健康成长。宝贝女儿，你要记得，无论未来你去到哪里，爸爸永远都会在你的后面爱你。

0: 爸爸送给 Jayla 的一首宝贝。如果你也是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又或者是说你想要听一首你喜欢的歌曲，都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你可以报路况吗？我们这边已经爆笑了。 OK， 好，我来报路况吧。来关心一下路况啊，看到 Argonne Avenue 3往巴黎方向，在 Airport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要留意的就是 KPE 隧道往 TPE 方向，在 Simsway 的入口那里也是有汽车抛锚的。 AYE 往 MCE 方向，在 Jalan Boleh 的那个路段之后呢，也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这边不要再笑了啦。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4: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好，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你好 ，James 是吗？
1: 嗯，是的。
0: 今天要听什么歌曲呢？
1: 我不是要点歌，我想聊天。
0: 哦，要聊天啊，可以。但是你要听什么歌曲？我们 OK， 你就跟我们说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2: 我们
0: 再选一首歌。
1: 哦，今天就有一点纳闷哦，心情。
0: 为什么会纳闷？
2: 怎么呢？
1: 因为公司发生的一个小插曲。
0: 嗯，
2: 怎样的插曲？
1: 就今天公司有一个同事，他就驾车，然后就出了一点小意外啦，是没有撞到人啦，但把车弄到有一点来就是挺 quite bad 的哦。
0: 嗯，
1: 然后我的 partner 就在走回office 的时候，看到我们 department 的车被撞到稀巴烂哦。
0: 哎呦！
1: 然后他就在那个 group chat post 那个照片。
0: 嗯。
1: Yeah。
0: 哎、
1: 然后这个人就是这样啊，然后after that。我的上司就回到 office， 他就看到我吧，他没有看到我的另外一个同事啦。
2: 嗯哼，
1: 就是那个 boss 那个照片上去的那个同事。
0: 嗯，
2: 这样你的同事还 OK 吗？就是他有没有受伤还是？
1: 我同事没有受伤啦吧，他就需要写一个 report 咯。
0: 哦。
1: 那我觉得纳闷的东西是，我的上司就回到那个 office， 他就看到我，然后就问我你的 partner 呢？我讲我的 partner 不懂去哪里，他没有跟我讲。
0: 嗯，就好像是你要负起这个责任这样子是吗？
1: 当兵来的咯，然后他就开始问我咯，他就问我他为什么要 post 这种照片在group chat？ 就讲shouldn't do that 咯。
0: 连
1: 我就跟他讲OK， 连我就跟他讲，连你应该跟他讲吗？你不应该跟我讲吗？
2: 对咯，他自己应该也是主管嘛，所以他应该就是也可以在那个 group chat 讲说你干嘛发那样。But 我在想你那个同事他发那个就是照片是，
1: 他就是因为。我的 partner 他是 in charge of 这个 V 哥的嘛，说他看到那个 V 哥这样子的状况，他的 first instinct 他就是post 在那个 group chat， 讲这个车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 condition 啊。
0: 嗯，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做是吗？他也不知道那个程序那个整个 procedure 应该是怎么样去做的。
1: 嗯，他就是broadcast 给每个人哦。他 broadcast 给每个人知道现在 department 的车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我想他这样的做法也算是。
0: 等一下，因为刚才这边他讲同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爆笑了，所以不好意思，不是因为你好笑了，只是因为我们两个笑点真的很低，所以我们想要问一下，就是你现在这样子，那怎么办？
1: 我打进来就讲我现在的心情有一点纳闷哦，就是为什么我的上司是不是去问他，而是来问我，为什么你的 partner 做这样子的动作？
0: 是咯。
1: 那他不应该post 那个照片在 group chat 哦。
0: 就好像变成你的问题了嘞。
1: 我就跟他讲，你应该去问他吗？你不应该来问我吗？
0: 然后他说什么？他有回复吗？
1: 人他就讲他你这样你的班呢这样子 post 这个照片，那个把车弄到稀巴烂的人，我就是会
0: 要写 report
1: 来就觉得好像被 complain 这样子啊。人他就觉得我的班呢不应该做这样子的东西吧。我的 standpoint 是，这个东西又不是我做的，你一直来跟我讲这些，我 连我也不懂他到底要我讲什么咯。
2: 嗯，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啦、
1: 啊、
2: 不过
1: 啊，就连我的心情就有一点来纳闷哦。
0: 嗯，
2: 不过至少他应该没有叫你写 report 吧，就你那个把能写而已。
1: 没有啦，没有、
2: 啊、那就好。
0: 嗯，所以我也已经选好了、啊、你今天这一首歌就是最近比较烦。
1: 嗯， OK， 谢谢，
0: 送给你，
1: 就这样了啊。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3: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4: Hello， 你好，
5: 你好，
4: 你今天想要听什么歌曲呢？
5: 我们今天想要听孙燕姿的 TOO。
4: 我们指的是谁呢？
5: 我们指的是我和我家的妹妹，就是我最小的女儿。
4: 怎么称呼你们？
5: 他就在我的身边，可是他很害羞，所以让妈妈来说话。
6: 妹妹不要害羞呢，来来来，一起讲话。
4: 妹妹可以讲 hello 吗
6: ？Hello，
4: 他真的好害羞。妈妈好像有话要说，是吗？
5: 对，首先我非常感谢，1003，因为你们不论是早班啊，或者下午或者晚上的节目，因为你们我的孩子开始接触越来越多的中文。然后我今天拨这个电话是因为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妹妹问我，妈妈为什么电台会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不同的故事，他们都很有趣。
4: 所以你也是想要让妹妹就是感受一下打电话给电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是吗？
5: 然后我就告诉她，你知道我们也可以点歌吗？然后我就告诉她，我就介绍了你们两位给她。然后因为对她来讲这些东西是非常陌生的，他们对中文的掌握程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所以我要谢谢你们。
6: 谢谢你，这样听我觉得也很感动哎，而且就是有小朋友因为听到就是电台，然后就是接触到更多的中文，就是也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为这个社会贡献了一些这样子。
5: 对对对，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我小时候是听933长大的。
4: OK，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因为
5: 以后他会，我的孩子会跟着你们一路听着你们的电台，一直听到他们长大，然后他也把你们介绍给他们，以后他们自己的家庭吧，
6: 就世世代代了。
4: 哇，就很难想象哦，就是我们在好几十年后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样子。
6: 女儿现在几岁啊？
5: 女儿现在几岁啊？11岁。
4: Hello， OK， 你妈妈还有你今天想要听的就是这一首孙燕姿的 TOO， 是不是？
5: 对，这首歌对他来说很特别，因为刚才我跟他说我们可以点歌，他想了很久，他想不出一首中文歌。他就记得说他的外公教他的第一首歌其实就是复健版的 TOO。
6: 哇，
4: OK， 我们一起来听。
5: 所以对，我们一起想要听这首歌，谢谢。

0: 孙燕姿的《天黑黑》，这是刚才一对母女想要听到的一首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 SLE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2。
6: UFM 1003。
0: 加班了啦，你还笑？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南就算再见，我理解其名字。

0: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Some bring joy, and some bring pain. I'll always keep you close to my heart and remain in times of our memories. Missing you.
1: 张碧晨还有李承铉的《暮色回响》，这首歌也是音综《天赐的声音五》，原唱是吉星出租。刚刚听到了《失眠飞行》，还有五月天的《如烟》。晚上时间8:15，晚上好，我是克敏 ，UFM 1003叶搭子。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七月快要过完了，各位哇！2026年，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吗？真的好像一转。演的好可怕哦！我觉得时间快的真的是让我们有一种就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心里面在想啊，这些日子我都做了什么，然后我都在哪里，我干了什么。然后一转眼，你看2026可能它也就这么过去了。不过至少还有下来的，你看8、9、10。然后11、12还有5个月还可以好好的再规划啊。但今天晚上星期四我们是拉阔夜，如果你还在开车的话，经过这几个路段可能特别留意一下，包括了 TP 往 SLE， 在 KPE 的出口之后回堵到了 Tampines Link 那个地方，因为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大家避开2还有3条车道。这几个路段都是发生交通意外的，包括了 TPE 前往 PIE 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入口， KPE 隧道前往 TPE 的方向就在 ECP 的出口之后，请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 PIE 往樟宜在 BKE 的出口处车速缓慢。另外也要提醒你，鳌冈 Avenue 3 前往 Bali 就在 Apple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是发生交通意外的。天气还不错，今天晚上还有没有满月？我今天没有看到哦，昨天晚上因为我，你看昨天晚上我是在7:30的时候开着车，就是从户外嘛进公司，所以看到大大的月亮就在我的面前。今晚我没有看到月亮哎，因为我今天大概下午傍晚的时间我就已经待在室内，一直到现在就一直待在公司呀。然后气象署是说今天天气是多云的，未来2小时也是一样，就是多云多风的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34度。 OK， 885103，如果你也在听，打卡打卡。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5: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6: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5: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6: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5: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6: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5: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6: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5: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6: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5: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晚时间8:20，夜搭子拉阔夜 ，Are you ready？ 在摇滚区的朋友，赶快跟我加一，让我。

开场第一首怎么样？还可以吗？我们不要一来就开始拉高到一个就是让大家没有办法再去到更高更顶点的一种状态了哈，但是我觉得也真的够有气氛了。 Heart and Soul， 这是美国摇滚乐队 Hugh Lewis and the News 1983年推出的畅销单曲，然后他的整个吉他摇滚的律动是非常强劲的，而且很流畅的那种流行朋克的质感。当然跟就是主唱这位Huey Lewis 他有一点点沙哑，然后有很有磁性的那个嗓音就对了，他是确实是回忆杀了。我觉得就你知道吗，有一些歌曲啊，真的就是要用那种跟着可能某一个年代的那种感觉的歌，因为它确实是在1950年代啊，有浓浓的复古摇滚的根基在里面，然后再加上1980年代那个时候有一个新浪潮 New Wave， 就所以在流行摇滚的作品当中算是一首精良的制作，也是80年代美国主流国民摇滚的典范。885103，听众打卡打卡打卡 go， 有听众讲说克敏姐晚安，我要开始我的 second round 上班，然后加上听你的拉阔叶叶搭子的拉阔叶，然后吉吉今天晚上的月亮比昨天晚上的还要大，真的，我今天晚上没有看到，我只有等到下班的时候，等一下出去外面看了。阿伟是怎样发了一张照片给我，一张图片，然后举着手指食指举起来，然后在食指面前放了一个加号，这是你的加一吗？期待拉阔叶哈。 OK， 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刚刚你说到就是一转眼好像七月快要过完了，确实3938他就是这种心情，他就讲啊2026，然后我也看到 Derek 的讯息，他讲2026 so far 对我来说真的很不错，因为遇见了一个非常值得交心的一个好朋友。我相信你的好朋友心里面也是这么想的。8:26 OK， 我们接下来来一首中文歌啊，这是我喜欢的有感林宥嘉，他的歌曲当中我自己也很爱的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这是他的 The Great Yoga 演唱会。

0: 是不是这个编曲有点让人觉得哦，跟原曲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原曲它基本上比这个演唱会这个版本真的是慢了大概有一拍半的感觉。就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是他这个真的是变成那种蹦哧蹦哧蹦哧舞曲的那个 feel 了，有没有？是姗姗来迟的你，有感林宥嘉。姐姐，今天晚上的月亮很大很大哦，美美的月色，听你的节目，哇，好亮哦。那个今晚的月亮也太亮了吧，整个感觉开了一盏大大的灯在新加坡的上空的那种心情，对吧？ OK， 那个八点半，然后我们先进资讯。今天晚上首播华安冷笑话，等一下11点15分还有哈。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
2: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晚安冷笑话。
1: 小明他妈妈有很多姐姐，然后就害得小明很紧张。
2: 哦，
1: 嗯，
2: 有姐姐所以小明很紧张。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一个多疑的人。
0: 多疑好废哦。这个
3: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0: 怎么样？多疑的人，你也是吗？
1: 哎呦，我还没有接后一句哦，接后一句哇，那就很无聊的梗啊，不可以去做运动啊，不然就会留下遗憾呢、啊。啊 ，OK 啊，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的梗也是真的是有够烂的，不好意思，随便拿出来这样子，但是我还是拿出来了 ，OK 哈、啊，原谅我刚刚花了大概有30秒的时间浪费你的时间，嗯，非常的感谢啊，接下来我们这个拉阔页继续。

剧哈，也听人讲说柯敏今天晚上的歌曲真的不能够坐着听，我真的好想站起来大跳一下，就是感觉我们刚刚的歌曲都有够嗨的那种心情，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嗯，我们接下来要不要就安静一点，还是要继续嗨呢？

0: 我也坐不住。你不要说，好过分，听到说我要疯了。就每一次坐下来，然后下一首歌，一听到下一首歌的音乐的时候呢，忍不住又是那种又要再一次站起来的感觉。就刚刚有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挪亚方舟，跟这个 Yellow Submarine，OK 好，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好。OK Mayday，这个因为就是他们的一段串曲啦，在演唱会当中，我觉得都是比较难得的。因为然后以令他说，柯敏，我谢谢你的这几首歌拉阔叶。我刚刚跟我另一半吵架，然后我开冷气，然后在房间烫衣服，然后听了这首歌，心情好多了。也没有在跟着唱，就那种你知道吗？就那种跟着狂吼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自然就释放了，对吧？今天晚上的歌曲，柯敏，你是欢送七月吗？嗯，欢送七月。农历七月好像还没来哦，嗯 ，OK 好，还是高高兴兴的迎接新的一个月。我每一天都高高兴兴的迎接的，虽然每一天也没有太多的心意，然后也就觉得日子也是一天一天这样过啊、但是我就觉得还是有蛮多的一些小小的那种小确幸的，对吧？因为我们把焦点转向那些方面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些小小的小确幸，你就会觉得特别开心啊。我们在新山的听众他说，哇，这个版本离开地球表面，一秒把我带回到七月头在台北大巨蛋的演唱会。柯敏你好过分哦。哇，我看到你发的这个照片视频 emoji， 真的可以感受得到那种在当下的沸腾。因为我觉得演唱会也真的可以给我们的那种多巴胺跟内心的悸动和发酵的感觉，真的可以存留好久好久，对吧？喜欢五月天的朋友有点受不了了。有好多的朋友说 Coming Uncle Uncle、哦、你讲的是我吗？嗯 OK 好，没关系，好好好啦好啦好啦好 啦， 好啦，大家可以坐下来啦，可以坐下来。 OK 叶大子拉阔叶，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心心念念我非常爱的 Joyce 旧以斯。他因为最近有在马来西亚开演唱会，然后我自己觉得啊，我没有办法去看，真的是虽然是小小遗憾，但是这不代表说以后没有机会，对不对？旧以斯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非常独特，他真的就是独一无二。然后他的这首歌就是一首很细腻很真诚小心翼翼然后又充满少女心事的情歌。把很多你知道就女生的那一种敏感又炙热的那种纯爱的心动，他就把他在歌里面把他给唱出来。而且我觉得就他用这个词来形容真的太可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说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很粗，对不对？我们说
1: 哎，你这个人交个朋友，
0: 你就是讲他说话的声音好粗、哦、但是你没有想过用另外一个就反过来说你说话的声音好细。你有这样子听过这样子的说法吗？在旧以斯 Joyce 他的歌里面就有这样子的说法，而且他这首歌他也分享了故事。 Joyce 旧以斯，你说话的声音好细。
2: 我还记得我那天要去就是高铁站接他那个早上啊，我脑袋就有这个和弦，因为我觉得好平静的感觉，我第一次知道说喜欢别人可以是平静的，然后他就像是流水一样，所以我就跟他过完了非常快乐一天之后，我一样是高铁站送他回家，然后送他到高铁站，然后他在去高铁站的路上跟我讲说他被他交往三年半的前男友劈腿的故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然后不相信爱情。我就一直觉得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很想跟他说

记得啊，我刚刚在高铁站就送他离开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你以后一定遇到一个也很可爱的人，然后他也会很喜欢你，不要因为一个男生欺负你就不相信爱情。然后我就回家之后我就开始写这首歌了，然后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就在这个地方闻到这个女生的香水味，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她没有弹完吉他，为什么会有她的香水味？我就发现哦，原来是因为我在抱她送完她离开之后，我就只有在抱着我的吉他了。所以我这一段就这样写，我就在想说，我什么时候还想再见到这个人？我就觉得是等吉他上面的香味不见的时候，我想再见到她。那我就想唱这首歌给她听，所以我这边这样写。

0: 你说话的声音好细，谢谢各位。
1: Joyce，你说话的声音好细。Dennis 说：“哦，你真的很喜欢这首吼，好像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听到了。我真的已经忍了很久，我都尽量就是不要播我过度偏心的歌手，就比如说像是池修啊、Joyce啊，对不对？然后我就自己私底下我自己过瘾就好。但是诶，感觉上已经过了好像蛮长一段时间，至少有个一个半月，至少有一个半月，所以我就觉得好吧。今天可以播一播 Joyce， 你说话的声音好细，当然就是这个歌词它的切入点，因为我们一般上会说你的声音好温柔，但是很少会说你的声音好细，对吧？是不是太可爱了？而且 Joyce 她的声音很干净，很有层次感，她真的是带有高度辨识度的纯爱天然特质，而且很擅长用细腻的声线跟轻柔的口气，就把那种日常的呢喃化作打在我们心脏上的那个重击，那一拳重击，但是你又觉得好享受。就是声线这么清亮，然后他也很厉害用气音真假音的转换这些部分，可是你在听他的歌的时候，你又不会觉得他在炫技哦，对吧？你就会觉得很纯很纯，真的。有一些歌手，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不要问我哪一些歌手。我在听有一些歌手在唱歌的时候，我就觉得 ，Hello， 就是都是在丢技巧，就是让你知道我很厉害。但是 Joyce 不是，我觉得他真诚真的感动，他的真诚真的是让你完完全全的被融化。柯敏，请问这位歌手是谁？他的歌声好特别哦，他叫做 Joyce 旧以斯。3612也是说这首歌也太另类，我听好抓狂，好抓狂，好爱哦。2827超厉害的 Joyce 把生活写进歌里，创作能力很强，而且歌声很美。然后也有这位听众很 Q， 他说：“柯敏，你知道吗？我24岁的我的侄女，他说姑姑你怎么会听 Joyce 的歌？因为毕竟是这样新的歌手，就很前卫啊。”他说他很讶异我竟然会知道，然后我说：“我听柯敏的夜搭子。呀”我也就是把我自己平常私底下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歌手在我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晚上星期四拉阔夜下来，我要把这一位，他真的是可以叫做摇滚诗人，他有一把非常沙哑而细腻的嗓音，很高亢也超有磁性哈，要把他请出来，你们要坐稳了哈。 Sting 有多少朋友是喜欢他的？ Every breath you take。

这是来自 Sting Every Breath You Take， 我都不记得我是在哪一年在听这首歌的哦。那个时候好像是有一部什么美剧 Tom Cruise 主演的，是在哪个年代啊？你没有看过吗？那个什么壮志凌云，壮志是吗？是叫壮志凌云Tom Cruise， Yes Yeah Every Breath You Take。 但其实我早期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没有看这部美剧，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单单的冲着这个鼓的那个节奏跟这整首歌带给我的一种感觉吧，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欢了。然后后来又再听到 Emi Fujita 藤田惠美她的另外那种非常非常抒情的那个 version， 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嘞，我找一下啊， EVERY Every Breath 有没有到这样厉害的自己现场在输入 OK 好，BREATH 啊，给我一下 Every Breath You Take。 我只是想要给大家听一小段 Emi Fujita 的那个版本，如果你有听过的话，你就完全能够了解我在形容的它跟原唱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看单是编曲都很不一样

0: Yes, Top Gun 1986年，感谢你。我很想把整首歌播完，不然我们整点资讯过后回来，我们接着好好听，怎么样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买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70%，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买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3: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他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4: 啊？为什么？
5: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
5: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4: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5: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5: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你也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展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不要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您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好的职业未来。这个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有不错，
0: 哎呦，听众跟我讲 Amy Fuji 他那个版本比较适合明天晚上的主题耶，好像真的嘞，怎么办？我们又要这样子只听一半。

0: 是答应了事情还是要做到了哈。弱弱的说，这是来自 Amy Fujita 的版本 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比较喜欢 Sting 他的那种力量满满的，还是这个柔情满满的版本呢？超好笑的听众他说，我差不多要把斗士淋浴都喊出来了。是怎样，你是怎样，你是在吃斗士淋浴吗？然后就跟着唱是不是啊？ So soft, so 舒服耶，克明我受不了了，我躺在沙发上听这首歌，整个就完全融化。 Amy Fujita 太好听哦，就加入我的歌单了。So country style 呀，他的这张专辑其实就很 country style。他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经典歌曲翻唱，但是我觉得 Amy Fujita 藤田惠美他翻唱的一个很厉害的点，就是他唱谁的歌，谁的歌就变成他的歌了。很少有人翻唱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啊、嗯。然后我觉得在听他的版本的时候，我不会想要去把他的这个版本去跟原唱去比较，因为他带给我全新的一种感受，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就忍不住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一位音乐人的朋友，他曾经跟我讲过，他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可能新进的歌手，或者是一些还在学习正准备出道的一些很会唱歌的一些年轻人，然后他们会不自觉的，比如说比如说唱五月天，他们会很自然的进入到五月天唱歌的习惯咬字跟那个整个风格，然后唱王菲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没有办法，然后没有办法抗拒的去模仿王菲的那种吐字气息的感觉。但是你看像 Amy Fujita， 我就觉得你把哪首歌给他唱，他都是唱出自己的味道啊，这就是他的厉害的点就对了呀。克敏晚安，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呀，这是 Jimmy 的讯息。所以你是跟我说你要睡觉了吗？还是你是在跟我问好？今天星期四啊，大家有这么早睡的吗？我其实每一次在星期四的时候我都是超级忙碌的，就是在星期四的一整天但是其他的天就比较稍微松一些，我也觉得就有时忙有时可以有一些 me time， 这样子是蛮好的。星期四因为我们有拉阔夜哈，有好多的听众其实对于 live music 都有跟我一样的无法抗拒的那个魅力，所以少不了他。耶yeah, 小队长、yeah.
1: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有一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一大早醒来，然后我就觉得忽然很想，突然觉得肚子很饿，然后我就到了，就是马上刷完牙就赶快跑到早餐店，然后点了两份早餐，就吃完了，发现我还有点饿，然后我就要再去柜台再点一个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带钱出来。正当这个同时呢，我刚好看到早餐店里面我的同学坐在那一个角落，然后他在吃我想要去点的巧克力厚片，然后我就走过去把他的巧克力厚片拿起来，然后就把它吃掉一半，然后我同学就说：“为什么？”我就跟他说 ：“Rock。”老师，音乐静下。

我长得比较帅。他说，因为你长得跟电视里的很像，所以以后有了早餐店

这个真的是在小队长的作品当中，我自己觉得相当经典的一首了，尤其是他演唱会的版本，真的要听这个 live 版本，因为他 live 最美的一个点就是他的独一无二跟 no take two 的那一种特色。就我这一场演唱会，我在这场演唱会上讲的这些话，我不可能照搬每一个字照搬去下一场吧。对不对？肯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呀，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演唱会它都是真的就是独一无二的。那我们听到的这个 Rock and Roll the Star 来自卢广仲啊，看到我们的 WhatsApp 听众讲说笑破肚皮耶，歌名真的太好笑了，我觉得很废，但就很好笑很可爱耶，就觉得小队长他那个废真的很厉害耶。对啊，他真的是已经成为了那一种，就他讲那个什么，他上次在新加坡开演唱会的时候，他说上这次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新加坡，下次就是第三次了。总觉得就是好像花了两句话的时间听了很有意义的两句话，然后没毛病，对不对？然后他说，如果是我，比如说我现在站在这里，那就是代表我没有站在外面。就他经常这样子讲话，但也挺有哲理的。有时候你觉得他废啊，其实真的是有哲理。真的，就比如说未完成也是一种完成，对不对？有些事情谁说一定要有一个 happy ending 才叫做完成？什么叫做 happy ending 呢？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他就讲说，有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要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那什么叫做很好的结果？两个人白头偕老啊，然后嘞，肯定会有一个人先走啊。那一个人先走就是最好的结果吗？也不是啊。那什么叫做最好的结果？永远他没有任何的一种状态是你觉得他一定就是完美的或者是最好的结果。我觉得就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状态里面，所以花开的那一天他也不知道自己会落，但是他从来不会想到花落的那一刻，他只会尽情的绽放，他只会尽情的感受绽放的当下，所以就不要去想花落的时候了。I like crowd who sing star. Me too, me too, me three, me four, me five, me six. Yeah, Brandon. OK, 刚刚这首是卢广仲，我差点讲卢队长，卢广仲的 Rock and Roll the Star。9:18了，怎么办？我们再多一首。OK, 最后一首啊。这首歌我自己个人早期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因为他是来自我很爱的一位歌手，叫做范晓萱。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版本不是范晓萱，他是来自一位台湾的歌手，他叫 Yellow 黄轩。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这首歌很可爱的编曲哦。

是不是太有味道了？到现在你说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好特别哦，克敏，我好喜欢 Yellow 这个版本哦，你的甜蜜没有想到哎，我自己也是，我听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一种呜呜呜，就相当惊喜。它是来自歌手 Life 2024第六期，然后 Yellow 黄轩所带来的 Life。 我觉得他把这个改编真的是一次把那种神经质的疯癫感跟极致的音乐律动和松弛的爵士灵魂完美融合的颠覆性的一种视听体验。304他讲，柯敏，我一面听一面大笑，我到底是听了个什么鬼？你是说我的甜蜜，你的甜蜜吗？还是你是讲卢广仲刚的那一首？嗯，他说我马上去找了 YouTube， 然后就 send 给我的好友，也让他听一听是一个什么鬼。哦OK， Rock and Roll the Style AY， Yeah。 范晓萱应该觉得这个版本本来就应该这么唱吧，就是真的是相当疯癫的一个版本啊。我觉得范晓萱他应该很开心，黄轩他把就是 Yellow 黄轩把这首歌颠覆的这么的极致，整个表演就是游走在极静跟极热之间呢。而且因为他本来是双子座，黄轩 Yellow 就是双子座，你不觉得双子座分裂跟狂躁都在这个版本里面被完美的呈现出来了吗？又有那种老歌复古，然后又有前卫的那种，就是黄轩的那个调调在那边。287我在讲相当特别喜欢，直接变成摇滚芭比。701讲这个改编好，我重新认识这首你的甜蜜，喜欢喜欢喜欢。 OK， 然后也看到芒果 Mango 他拍了一杯红酒，他说克敏干杯，然后我也拍了我喝的白的给他，对，我喝的是白的，没错，白的矿泉水。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chup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 12% 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 50% 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周星哲的歌曲《自由》，这首歌的原唱是阿令。刚刚也听到了李圣杰《擦肩而过》，还有什么歌？我刚播了什么歌？Ocean 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听众说哦，好久没有听到欧德阳了呀。欧德阳 very nice song， 欧德阳就是很典型的哈歌红，对不对？他就是歌红，但是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然后 Kiwi 哦，好久没有看到你的信息了，你还好吗？他是星期四了，我自己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是撕日历。我有一本日历是那种一天一撕的，然后以前呢我就很喜欢买中国的单向历，你知道单向历它就是有那个大大的日期，然后它每一天都有一句话，有时候是一句诗，有时候是一句可能毒鸡汤，你听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对了，就是那种心情。然后今年我用的那个日历呢是台湾的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他是一位创作者，然后他们也有一个账号叫做好日历嘛，然后就也会写故事，每一天都会有一些心情分享，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一日一金句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像是一天一物的那种概念，但是它就是短版的，它就是一句话的那个概念，然后就放在那边。哦，我这几天我在撕日历的时候，我心情特别特别的，就觉得说越来越薄了，越来越薄了啊，就剩下不多了。而且如果是像是有一些朋友有车的话哈，你们平常买 season parking 是3个月一次的这样子的头把，对不对？就是是不是你一年你可以头把几次？你一年也就是都把3-4次而已啦，3-4次，然后就是一整年就过去了，一整年在我们一辈子里面的那个分量是多重呢？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事情我真的不想再等了，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心情，就是不要再吐了，不要再吐了。我跟我自己讲，就 just do it。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事，如果你自己也困惑了很久，除非真的是没有办法办得到，因为我懂有一些生活状态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比如说孩子特别小啊，然后有经济太过重的那种经济压力的话，真的要做一些事很难。但是如果在我们有限的范围内啊，前两天我在 JB 的朋友他还跟我讲，他说你要是这么忙你又没有办法放假，那你就过来 JB 玩嘛， JB 玩需要多久呢？啊，不是一天就可以了，就不过夜都可以啊。我说哦，也对哦，真的啦，就从这样小小的开始也是不错。我们待会儿爱国歌曲回来之后呢，有今天晚上的这与生俱来的广播剧，也是学生的优秀作品啊。不知道今天晚上的是不是可让我看一下，你们不要再吓我了，今天晚上的应该不是，今天晚上应该是温馨版的广播剧。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g。
4: Hello， 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Yeah!

0: 试镜又失败了，今年都第几次了，我都不敢数了。陆宝，陆宝，带我到最近的地铁站，越快越好。
1: 已经为您规划路线，距您最近的地铁站玉岭站步行大约18分钟。
0: 18分钟？我记得来的时候没走那么久啊。
1: 那可能是你的错觉，我的路线规划从未出错。
0: 啊，行吧，你是 AI， 你说了算。
1: 前方路口，请直行。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兜圈。
3: 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来看好了，3、2、1。
4: 哇，杯子真的自己浮起来了。
3: 嘿，怎么愁眉苦脸的？
0: 没有啦。
3: 别丧气，我给你变个魔术，来，你左手握拳。
0: 哦，好。
3: 好了，打开手看看。
0: 笑脸勋章，
3: 笑一个吧，你笑起来肯定更上镜。
1: 请继续前行，300米后右转。
4: 爸爸，我跑得那么快，风筝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啊？
5: 放风筝不是光靠跑就行的哦，要有足够大的风才能够把风筝送上天空。
4: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0: 等风来。
4: 哥哥，你也是在等风吗？
0: 算是吧，等着让我飞起来的那阵风。
4: 哇，风筝飞起来了，飞得好高啊。
1: 前方路口请左转，距离目的地预计还需10分钟。
0: 陆宝，你刚才说只要6分钟就能到，怎么越走越远了？
1: 路线已更新，请继续前行。
6: 天啊，这樱花也太漂亮了吧！你看那些花朵粉扑扑的，像不像软绵绵的猫爪印？
7: 帅哥，帅哥，你可以帮我们拍张照吗？
0: 好，来看镜头哦。3、2、1。
7: 谢啦，帅哥。你是专门来这里打卡的吗？
0: 我只是要找路去玉岭地铁站，不知道怎么绕到这边来了。
6: 看来你今天运气不错，刚好被你绕到这边。
1: 前方左转，大约5分钟到达目的地玉岭站。
0: 玉岭站，总算到了。嗯，哎，这导航怎么还没有自动退出？
8: 这是。
0: 陆宝，这后台明明存着好几条更短的路线，你刚才干嘛非带我绕个大圆圈呢？
1: 根据你的心率和语音情绪分析，我觉得你需要一条情绪缓冲路线。你现在是不是轻松多了？
0: 你这么说，好像真的是。
1: 最快的路未必是最好的路，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兜圈，严永成学校，林家志，谢国峰。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有长进借过一下，这首歌时光音乐会的音综的版本啊，它的原唱是周深，哇，是不是好激昂好高亢啊。刚刚也听到了陈响的可能，晚上10:01，晚上好，我是克明。留意一下，如果是开车的朋友经过这几个路段的话，因为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啊，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 PIE 往大市就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请避开第二条车道。也要提醒你，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Clementi 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 CT1 前往 SL1 在 Jalan Bahagia 和穿入的出口之间那个路段目前是车速缓慢， CT1 往 SL1 在 Jalan Bahagia 和穿入的出口处开车小心。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克敏
0: 的夜搭子。

告人的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晚上10:08，晚上好，我是克敏。那个有听众因为刚才问到我说最近在追什么剧哈，我其实还想要你们介绍给我嘞，因为我其实看完《摩登爱情》之后，我都已经我没有不大有办法可以进入到任何的剧情里面，你知道吗？就是一部好的剧，尤其最近看了两部太赞的剧了，《欠你的那场婚礼》还有《摩登爱情》，这两部都是把我内心的那个不管是对浪漫、对人性、对很多很多的我觉得在情感上面的一些，就是你知道在剧里面齁，某一些情节它真的是会把你的那个部分喂得很饱，然后你就很开心。那因为 Modern Love 就是摩登爱情，它就是纽约时报的那个同名专栏所做的一部美国的一部独立的单元剧，就是一集一个故事的那个嘛。然后它也是蛮久了，它是2019年，刚好就是在 COVID 之前，在 Netflix 的一部剧 Modern， 诶 Netflix 没有哦，对对对， Modern Love Netflix 没有。然后在这个之后呢，我过了蛮多天，我没有不大能够追剧，过了蛮多天之后哈，我就打开我的久违的 Netflix 之后，然后我就刷刷刷，花了好多时间，我都觉得啊，这个不想看，那个不想看，没兴趣，完全没有办法 stop。我看了一个蹦什么叫什么的韩剧哈，看了大概，我真的是耐着性子看了半个小时，我根本没有在那个剧情里面，我就知道哈，可以关掉了，就那种心情，可以关掉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就盲刷，刷到了一部美剧叫做 I'll find you， 对，我会找到你， I'll find you。 OK， 它是8集，相当的高密度的悬疑的体验，而且节奏很快很明快。它是那个畅销推理作家哈兰科本作品改编的，而且男主角就是因为阿凡达红遍全球的 Sam Worthington， 然后这次他就是演一个入狱的一个，就杀了自己3岁儿子的一个爸爸，他是一位父亲，然后呢他演的这个角色就是他在监狱里面一来就是直接是坐牢了，因为他杀了他3岁的儿子，但是他跟全世界的人他都说他是无辜的，反正我就不讲太多，如果你们自己会去看的话 OK。 然后8集你觉得我能花多少时间呢呀？ Yeah， 真的是非常短的时间，在一天之内我就把它给看完了各位呀。Yeah， 但是就这样子，然后就又再闲下来，也不会想要就马上进入另外一部剧。有一些朋友跟我介绍金特务，然后嘉怡他说克敏，你没有看金特务吗？我觉得这会是你的菜嘞。我说没有嘞，我不大看得进去嘞。你们有吗？你们有在看金特务吗？你们最近在追什么剧呢？

孙燕姿我也很想她，八集一天看完，这样厉害呀。那种剧情片、悬疑片，然后节奏那么紧凑，速度又那么快的，很难的，真的，你很抓狂，他真的是逼着你追。但是像我刚刚说的《Modern Love》这样子的，他就是慢慢的节奏，慢慢的品，然后一天一集，一点时间压力都没有。你可以用你洗完澡、擦乳液的时间，对不对？你擦露身的时候，按摩做一些自己的按摩的话，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开着那个剧。然后2915说，柯敏说到剧，我还是想介绍你之前跟你推荐过的 TVB 的《陪着你走》哦，这个我还没有看呢。而且我好久没有看 TVB 的剧了，我上一部应该是新闻女王吧，对吧？新闻女王是吗？OK， 陪着你走，希望你还找得到。他说这部戏在我心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也觉得他道出了很多都市人的心声。当年他让我在忙碌的日子里面停了一下，然后反省自己。希望你可以有机会看到。Thank you, Jane。我去找找看。OK， 我还在看《Guardian》的《Lonely the Great God》。看了10天还没看完16集而已，这什么来的？我不知道耶。对，然后，哎呀，反正我追剧这件事情也是相当紊乱的啦。有时候可能8集一天看完，有时候就是8集我可能看8天，十几天都看不完。像是以前你知道在 COVID 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有一部剧很火吗？叫《夫妻的世界》。那个时候那个也是只有8集而已，我怕是看了几个月哦，那个就8集耶，我看了几个月。阿伟你就好了，你会聊天。他说我也在追啊，在追叶大子啊。柯敏我刚刚在 YouTube 看了马来西亚的脱口秀，哇哦啊，最近好像我没有太多看到让我觉得很满意的，就是让我觉得很过瘾的脱口秀。然后也看到听众分享到说，他说这个月过得很辛苦，好像还真的是一个很不如意的7月。叶搭子树洞在这里，如果你也想要跟我分享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然后我常常在想叶搭子树洞啊，因为一般上我们就是接听热线嘛，我就是开放热线669-11003，然后让你可以打电话进来。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 WhatsApp 给我也可以，或者你会想要说啊，那你打给我吧，然后我 call back， 我 call out 也没有问题，都可以在 WhatsApp 写给我 ，OK， 885-1003。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哈，到了一个谷底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子跟自己讲，就是哇，已经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我经历了那么多不如意的事了。就是在感觉上好像就是在低谷，应该去到谷底的话它就不会再低了吧。那接下来的日子应该也不会糟糕到哪里去了，所以应该接下来的日子会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从一些小小的小确幸开始变好。所以也祝福你。 OK， 我希望就是经历了那么多会很不一样。哎，虽然我很想说，哎，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太废了，算了算了。我本来很想说苦难是一种礼物，但是我觉得如果谁跟我讲这句话，当我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会很想打他。送给你这首歌。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1: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0: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Hey, Hello， 你好，我克敏。
2: 嗨，我是克敏，你 OK 吗？
1: 还好啦，不如意。怎么讲呢？不如意。OK 了，我先一段一段的说吧。我也是听你们的广播，从2007听起。然后想回去，哇，那么久了。然后没有想到，哇，听着广播过了理工学院的时代，然后又跟前任在一起，然后又分手，然后又看到他最近刚结婚。还真的是 OK 啦，我算是不如意，我是心里会想祝福他，可是也可能是嫉妒吧。来，我的好朋友们都有参加他的婚礼了，除了我以外。
2: 哇
1: 呀，所以我有跟欣盈讲过了，那时在什么他的节目的时候有说过，
2: 五班的时候
1: 有跟他分享过。五班的时候有分享过。然后我们的牧师也是他的征婚人，以前看我们长大的牧师，所以OK 啦，最后OK 啦，是祝福他了。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虽然13年的感情，可是还是在慢慢的想怎么走过这段回忆吧。
2: 我要是你的话，我也会嫉妒啊。因为就毕竟应该感觉就是故事里面的主角是这个我们，但是他变成了另外一个我们。而且我们自己的曾经属于我们的好朋友，然后看着我们长大的 mentor， 然后变成了去祝福的不是我们。就是这种心情，就是自己不在那个里面的那种心情是蛮难受的，肯定会难受。
1: 所以
2: 然后你还要逼着自己祝福他。
1: 对啦，没有办法，我觉得是我忘记是老大还是谁了，说过原谅他是算原谅自己吧。所以
2: 你有原谅自己吗？
1: 很难吧，有可能也是看了，就是因为听我们的广播才学习到很多什么创作人的音乐。所以那时听到不遗憾的时候，我继续搜索，我看他的那个 MTV 的时候，他有一句话说，如果我能早点长大，会不会就有可能不失去你。有点能 relate 啦，有点能 relate， 可是最后想每个人想 on 的时候还是比较好，所以也想到你们节目有说过原谅他算是原谅自己吧。
2: 我可不可以给博的问问你，当时你们分开的那个情况，你是不是觉得很就是分手的原因不用讲哈，但是是不是就是觉得很突然间很突然，然后好像自己没有准备好或者没有接受到的情况。
1: 算是没有接受到的情况吧。我们是准备下一段生活，可是没想到是这个。我记得当天晚上是11点。11点的时候他说我们要不要 reconsider。 所以我就想到原来有事情，有可能我才领悟到有事情已经在滚了，可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理想。所以 then 才渐渐发现他其实不是很想要这段感情。then 也是有一点推动力啦，有人对他说有可能我不是那个他想要的那个，所以就把这段感情现在结束好过以后痛苦吧。
2: 但是重点是决定结束变成是一个人的决定，然后两个人要面对这个结果，对吧？
1: 嗯，可是也是对他公平的话，是我先提出结束，因为他讲我们分开三个月看看吧，可是到了两个多月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结果了吧。所以 那三个月我也是我在想，哇，那三个月如果我等的话是不是有另外一种结果，可是这是幻想啊，幻想，可是幻想也不能让我继续活下去嘛，所以我只能继续走下去，也可能就是这样。
2: 你应该是内心也是非常细腻敏感，然后很多的时候你也会有很多的小剧场，会不会就你会想到说，就明明可能你想要鼓起勇气然后再去争取一下，但是你又觉得这样会不会变成他的负担，这样会不会打扰到他，这样会不会让他觉得好像你很讨厌，就是很多的可能这些想法加起来之后，明明你觉得自己好像本来应该去争取，但最后却没有做。
1: 最后他对我讲了一句话，他讲我累了。我累了，我们试过很多次了，我累了。所以当时我们俩在那个房间，他一讲出那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哦，不可能。这个是，当时我也是在面对其他的问题，所以他在那个房间的时候对我说的时候，我就 OK， 你累了就好吧。我也是没有办法，我有试过争取，可是最后就像那个不遗憾吧，如果我能早点长大的话，有可能后悔不同吧。
2: 因为你共情力很强，因为你共情力很强，所以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想到的都不是你要的。但是这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不好的事，这其实是你身上很优秀的一个点。他可能在很多领域各个方面他会成为很珍贵很宝贵的一个点吧，但是在感情里面就会变得你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多过你自己想要的，对，会过了这么久还是会心里面就是那个遗憾还是在那边，然后自己告诉自己不要遗憾。哎
1: 哎呀，可是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了吧，现在算是
2: 也是
1: 我不可以对我现在的生活而不公平，所以我也是最多我能送的就是送他一首歌吧。
2: 好啊，
1: 我虽然他不听的话没办法，我只是能希望能有在播的时候，如果神让的话有机会他能听到的话，就让这个歌让他知道吧，这是我献给他的最后一首歌。
2: 以前我
1: 算是
2: 你说
1: 应该是不遗憾吧，我能唱第一段啊，可是我的歌声不是说很好。
2: 你唱啊。
1: 啊，我尽量，我歌词我好。终于看到你穿着你想要那身婚纱，你也说结婚那身花，从今后完全的保护你照顾你，不论贫穷富裕，不论山那平静，以后上直到你会过得有模有样。好，我就唱到这，因为接下来我根本都没有在婚礼上，所以不适合唱。
2: 那我就接着播李荣浩的，对吧？是不是李荣浩的这个版本？
1: 对，对，是李荣浩的《不遗憾》。
2: 遗憾，我相信在我们的心里面，它也会成为一份礼物呀。 它也会成为一份礼物，然后会让我们更珍惜接下来我们不想要留下遗憾的人事物。
1: 谢谢可明。
2: 不会，我觉得我自己讲了一堆干话，但是 I feel how you feel and 希望你好好的。
1: 谢谢你 and 谢谢你们，的确真的是辛苦你们了，每次要听我们的诉苦，还有我们的心声，还有我们的秘密。
2: 哎呦，不会不会。OK， 那你 take care， OK，
1: 好好，你也是，
2: 拜拜
1: 拜拜。

他这一句歌词，李荣浩他这首歌不遗憾啊，他其中有一句他唱到爱过了就不遗憾，嗯，有什么好遗憾，今后提起你的姓名谈笑我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有一句，就是爱情不止一种定义，就是爱过了不遗憾，错过了也不遗憾，嗯，错过了也不遗憾。因为说不定，哎呀，这真的世事难料，哎，有时候就真的走在一起到最后并不一定就是一定会是幸福快乐的那个结局，所以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呗，对不对？嗯，爱情感情都是一种浪漫的感觉，这是来自听众春慧的讯息。他说情感如果已经淡化了，虽有遗憾但是也是美丽的回忆啊，就是至少是拥有过，对不对？然后哎呦，有听众哭了嘞。嗯，我们刚刚叶搭子树洞的听众没有哭哦，他在唱那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蛮怕他突然唱到一半就是整个崩溃，但是他 hold 住了，他整个人 hold 住了，你们有没有发现他没有哭？嗯，但是，哎，你弄哭了蛮多听众哎，而且还是就是汉子嘞，我们的听众当中的，阿伟他说真的就是对方他好像还爱着他嘞。So sad, why like that? This is true story. True story is like that. Everybody, 每个人都在经历着 happy, 然后 joy, 然后 sad, 然后紧张，然后失望，对不对？就是人生嘛。然后，哎呦，怎么办？我今天很多 WhatsApp 都是男生 WhatsApp 进来都说听到他的故事就好想要哭，也有听众想要把这首歌，有听众特别要把这首歌送给你，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夜搭子树洞刚刚在线上的这位听众，其实到最后我都没有问到他叫什么名字。佩妮戴佩妮，揭晓的祝福，也谢谢你还一直站在这个祝福的位置上。

今天晚上有蛮多听众想要点歌给你的，而且热线就是树洞的热线还一直在闪着。然后有听众说：“哎呦，我想要点，可惜没有如果。”他说：“人生本来就是会有可惜、如果、失落，还有遗憾，这就是人生，对不对？”然后也有听众说，可能是因为真的没有在一起啊，没有在一起，所以这个又让我想到了那个陈淑桦那首歌啊。我真的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陈淑桦，你们知道吗？马上暴露年龄了，对不对？就是我是那个 generation 的。陈淑桦不是有一首歌叫《滚滚红尘》吗？《滚滚红尘》，他其中有一句，他就唱到最后那一句，他唱到他说：“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两地传说。”就是因为没有在一起，才能够成为传说。

晚上十一点，这是何为健爱情字典。OK， 还是陆续的收到很多的讯息，然后也有听众很感性，然后说克敏你要分享这首。爱你爱到不怕死，你们真的是要来闹了，是不是开始？然后也有这位朋友2867，你是怎样 ？Can play 的送100万吗？感谢你的祝福哈，情场失意的话，其他的地方就要得意一点，对不对？那所以我也祝福你啦，话啦哈。OK， 在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BKE 往乌兰的方向，留意在 KGE 的出口之后，有车子抛锚，开车小心。另外，气象署说明天下午的时分，北部和西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34度。哎，对哦，昨天晚上你们有没有看到流星雨的啊？可是不要跟我讲了，不要跟我讲，我要下班了。OK， 等一下，晚安冷笑话、啊。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别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
1: 小明他妈妈有很多姐姐，然后就害得小明很紧张。
2: 哦，
1: 嗯，
2: 有姐姐所以小明很紧张。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是一个多疑的人。
0: 多疑好废哦，这个
3: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
4: 从未见过的海在你眼里浮现出来，还打着寂寞等待，变成眼泪流了下来，
3: 带你穿越时空，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该听听内心的感受，在答应别人的请求之前，可以这样问自己：这是出于真心的吗？这是我想做的吗？我做这些事的时候会开心吗？拒绝是你的权益，答应是一种责任。实话实说，不行就是不行，不想就是不想。当你说不，顶多不舒服一下子，马上就会感到解脱。但说好的话呢，你可能会常常后悔好一阵子。如果把事情搞砸了，反而是不负责任。所以勉强答应的话，不如坦诚拒绝。巴菲特说，除非你真的说不，否则你的时间永远是别人的。当事情违背意愿的时候，工作做不完的时候，当你的时间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时候，不要再为了讨好他人而勉强自己。当你婉拒了邀约、聚会，甚至不用手机，你会发现生活变得轻松自由。最让人意外的是，不但没有众叛亲离，反而得到更多的尊重和重视，因为你的价值体现在你的拒绝上。拒绝并不是辜负别人，而是为了维护自己。如果他人无法理解，那就不是你的问题了，因为强人所难是不该的。当你不好意思拒绝的时候，想想他为什么好意思为难你。拒绝不是断绝，你是在拒绝这件事，而不是拒绝这个人。一起来学学这三个优雅拒绝的心法。第一，拒绝的时候态度要坚决果断，措辞要婉转一些。第二，不用多做解释，说一连串的借口，只要诚实地说出你心里的想法就好了。第三，拒绝前先感谢，拒绝之后再致上歉意。比如，非常荣幸能够受到邀请，但是我早就跟人有约，所以不能去，很抱歉。或者是，谢谢你想到我，但是我已经有安排了，可能没有办法，对不起。与其让对方觉得我被拒绝了，还不如让对方感觉我被感谢了，更深得人心。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呼吸，眼泪已落地成泥，我的视线里没有了你的轨迹。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103路况情报。
1: Good morning， 早安。有路况发生交通意外，那是在 AYE 往 MCE， 就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您小心驾驶。任何路况在安全的许可下，也可以发过来告诉我们88551003，驾驶愉快。
0: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3。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6: The Play Show
7: 自首或举报。
8: 你们做过违规的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自首，或者是你看到身边的人做过违规的事，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9: 自首吧。
8: 自首。好，来你说。
9: 未成年的时候就喝酒啊，哇，跟朋友聚在一起。去总喝酒，
10: 所以一般都是未成年的吗？
9: 都是啊，13、14岁吧。当时，
8: 你爸妈知道吗？那时候你13、14岁喝酒，
9: 第一杯烈酒是爸爸给的，应该是小学吧。
8: 啊，小学，
10: 你现在酒量应该很好吧？
9: 现在不好了，现在少喝了。
10: 哦，代表曾经很好。有没有曾经发过酒疯啊，或是在外头喝醉酒啊？
9: 我是没有，酒品还不错。
10: 那就好，
8: 那就好，因为从小
9: 身边的朋友的那个酒品是比较夸张一点。
10: 他们做了什么？
9: 那么就是喝到一半，在那边开始做 sit up。
8: 那当然，未成年喝酒是违规的。然后，当然你也不可以买酒，就是身边有些爸妈会在自己在的情况之下，
10: 对，
8: 跟孩子一起喝。
5: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6: Play Show。
5: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11: ，Andrew、
12: 丽美、
11: 程瑶
5: ，UFM 1003
6: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10: ，TGIS。
1: 是的，来到星期五，可能会跟朋友去小酌。刚才的预告也说了哈，就是喝酒还是要谨慎一点哦，也要适量的喝，不要喝到那个排品那个酒品出来，不好的酒品出来。
10: 有哪一些人真的是喝酒喝到很醉的呢？我昨天在跟一个司机私照车的大哥聊，他就说，其实那个对那些私照车司机还有德瑞西来说，对不对？
1: 最怕的
10: 就是在周末的时候经过好像克拉基啦，
1: 那种会有夜店的地方啦。
10: 对，他就说那些年轻人醉起来真的是很可怕的。
1: 是咯，因为通常如果比如说你是私照车司机，你到那个点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人其实喝醉了。那你又不能说不在嘛，对不对？
10: 哦，我遇过不在的。
1: 哦，可以说不在的哈。
10: 嗯。
1: 哦。
10: 对，就真的在我面前这样咻走掉，就看到我连站起来都有一点不行的时候就走掉。
1: 嗯。
1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想，如果你喝多了，麻烦的不只是自己，也麻烦你的朋友，因为你不可以回家，那些有责任感的朋友也就不可以回家，他们会担心吗？
1: 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的底线是到哪里。我其实不常喝酒，可是我发现我的酒量还不错。就是喝，看到旁边朋友都已经开始，我还蛮 OK 的。
10: 我印象当中你的酒量是还 OK 的，因为我们去中国有一次，我们不是去 TP 的老家吗？
1: 对对，
10: 去成都，就是我们电台所有的同事，然后 TP 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很热情，拿出了那种好像那种50%
1: 什么酒。
10: 对，那种夜竹清之类的那种中国白酒，在现场唯一能喝的只有3个人：林安娜、黄文红跟叶丽梅。
1: 没有，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的，我就是奇怪。我有试过，也是带朋友去，因为朋友开幕嘛，他的夜店，然后我就有去啊，那我就叫了那种不是一万八个这样子的，我们都喝了3个，其他都已经挂了，我还在那边好像很清醒这样。我就说，你们还有吗 ？OK 吗？可以吗？ 可是放心啊，那天我是没有开车的，因为我们知道会去喝嘛，所以大家都已经是东歪西倒，我还在那边，哎 ，OK 吗？你们啊 ，OK 啊，没事啊。
10: 你就是传说中的千杯不醉，但不是每个人都跟丽梅姐姐这个样子的哦。
1: 真的不要是，
10: 好像小猪姐姐。
1: 小猪，我已经不在电台，你们还在讲这件事情，
10: 还在讲我酒醉的事情，放过我。
1: 适量适量啊。

0: 李荣浩，我们好好的，早上时间6:15起床的朋友可以打卡喽，88551003。
1: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2: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0: 这说起来翻阅今天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联合早报哪些重点新闻？
3: 第一条，
0: 首先看到的是由保健卫生部成立的专家小组将会解决社群媒体的有害功能，来更好的保护青少年。这个小组表示不必完全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是通过解决可能有害的平台功能，让年轻人更安全的使用社群媒体。那他们也表示，一刀切的年龄限制无法区分有害跟有益的社媒使用方式，如果年轻人能够轻易的规避年龄限制，这些措施还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他们更倾向采取一种更持久综合的应对方式，通过安全设计让平台更安全，引导年轻人更安全的使用网络。
3: 第二条，
0: 本地去年提出把室内冷气设定在25摄氏度的倡议之后，收效甚佳。当局趁势而上，推出了首个针对上班族的着装指南，从选择的布料、款式、搭配，还有洗涤护理等多方面，提出既环保又舒适的着装建议。所以接下来呢，大家可以比较清凉，但不是穿的少哈，清凉但正式的穿衣服上班。这也是节能25运动去年5月推出，他们就提倡把室内冷气设定在25度。那至今已经有超过200个业界伙伴参与，节省了至少640万元的电费。
3: 第三条，
0: 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埃及海港天然气船遭到无人机的袭击。那根据这个综合报道，中东战火似乎正进一步的往更多地区蔓延。那么埃及也证实，地中海沿岸港口有2艘天然气船周三遭来历不明的无人机攻击，其中一艘是属于美国企业。
3: 第四条，
0: 把焦点转向本地，圣淘沙预计打造亚洲首个气候适应体验中心，预计年底启用，公众可以免费参观。这个设在圣淘沙的择变而行气候适应体验中心将会有7个体验区，内容涵盖生物多样性、生态演变、被动降温，还有海岸防护等。中心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另外明年起呢会推出收费导览，供学校、企业跟公众报名参加。
3: 第五条，
0: 最后看到的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玩无人机的朋友的话，下周一开始，战备军协的4个俱乐部会提供室内场地飞无人机，接下来就可以提供免费预约了。新加坡民航局与战备军人协会将会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在4个俱乐部推出为期6个月的室内无人机飞行区试点计划，公众可以免费预约使用指定场地，为无人机玩家提供新的飞行选择。
1: 新闻五条，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4: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
5: 打开门就点上，我就上，这世上本来就很简单，不找自己麻烦，
4: 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
5: 走，大摇大摆地走，置身事外地走，离开的理由
4: 开始过好每一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0: 农历是6月18。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3。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没有过那一种到了晚上突然觉得很烦很累，却说不上为什么的感觉？心理学发现，很多情绪不是在事情发生的当下突然出现，而是白天被压住，到了晚上才浮出来。所以你白天忍住的那一些不爽、委屈、压力，其实他们都还在，只有到了晚上，他们才会找到一个出口宣泄出来。这其实是人类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在相对安全的时刻，让情绪好好的发泄。如果你也面对情绪忽然涌上来但不知所措的情况，试一试这个小动作，在睡前花五分钟写下这三件事。一，今天让你不舒服的事是什么？二，你真正想说却没有说的话。三，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不用担心要找出解决办法，而是把它们给写出来。因为只有当情绪被看见，它才会减轻一些，你也会好过点。让自己好过点。I love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and we talk。 如果说于红渊可能很多听众不熟悉，但她的老公大家一定都认识，那就是仔仔周渝民
4: Make a wish
5: 仔仔周渝民
3: 的太太于红渊。她之前在台湾是做演员，但跟周渝民交往结了婚之后呢，就退出演艺圈了。然后最近呢，她又再一次复出，他上了陶晶莹的节目，一个访谈节目，他就聊到他为什么会复出。首先他说他其实也没有正式的吸引啦，就只是因为当时跟周渝民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身体比较弱，所以仔仔就跟他讲说你就在家休息吧，就照顾孩子。然后当时仔仔就跟他讲说我很希望回家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在家里等我。然后就是因为这句话，恋爱脑于红渊呢就好吧，就在家里面休息，就不接工作了。
6: 这不算恋爱脑，我觉得任何一个女人如果听到男人这样说的话，都很乐于。
5: 不一定，
6: 可能没有。可是我说，如果所谓的幸福啦，当除了你听到老公说，我只是希望一个人在家里等你，一定觉得哇，
5: 也有野心的女生啦，
6: 啊、
5: 也是有工作。
6: 对，
5: 但
6: 不百分百啦。我是说，女生如果听到这句话，都是很
3: 心会甜一下
6: 的，
3: 对不对？啊，但是最近为什么他又复出呢？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就因为他跟仔仔有一个女儿嘛，然后女儿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那有一次他就问女儿说：“哎，那个长大你想做什么啊？”然后女儿就说：“长大我想要做家庭主妇。”哦，其实做家庭主妇没有不好，
6: 对。
3: 但这个时候于红渊他就开始思考了，哎，是不是？他因为妈妈是家庭主妇，他才想要成为家庭主妇。那他是不是可以让女儿了解到说，其实女人有很多种可能啊？他没有否定家庭主妇的重要性，不过他希望通过付出告诉女儿，让女儿知道说，其实女孩子除了做家庭主妇，还可以有很多种可能，你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也可以做自己。
5: 我没有看到这段访问啦，不过我的解读是当你问孩子想要做什么时候，然后他做跟爸妈相关的，我觉得一定是爸妈跟孩子的关系很好，他才会就是那好，我要跟你一样，
6: 而且可能也看到妈妈很甜蜜，就在家里可能很甜蜜，觉得这是一种幸福，所以他渴望长大的时候也是拥有这样的一个幸福。就爸爸对他很好啦，对妈咪。
3: 于红渊他有说他其实有了小孩之后呢，都是他带女儿，所以可能女儿就是从他身上看到，哦，原来女人长大之后做家庭主妇是一件很幸福很甜蜜的事情，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但对于红渊来讲，他不需要女儿，只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说女人啊就成功只是做家庭主妇，她还有很多种可能的。
6: 我觉得做女儿，像我是人家的女儿啊，然后从小我看着我爸当兵，我妈也是一个家庭主妇，那我会很容易就受到父母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哦。我也希望我长大之后找到一个老公是跟我爸这样子的，就我希望我爸我的老公以后老公是一个就是有很稳定的收入，然后当兵的，
5: 就有正面的影响。
6: 对对对，都会的。所以为什么妈妈会紧张了？当女儿啊，因为你也想要做这个，可是不是妈妈希望的。她可能就想要透过一个方式来跟女儿讲，刚才你讲了，其实有很多选择的，你未必要做一个家庭主妇。
3: 是，他也不是否定女儿的这个想法，也不是否定家庭主妇，而是希望让孩子看到更多的可能。我觉得这个是蛮正面的。
6: 是
5: okay,
3: 就让小孩子知道说，诶，其实女孩子跟男孩子不是只有一个模型，一个成功的范本。
6: 如果他坚持了，妈咪我还是要做家庭主妇，
3: 那你要找的跟像爸爸一样帅的男人哦。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们做过违规的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自首，或者是你看到身边的人做过违规的事，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自首吧。
3: 自首。好，来你说。
4: 未成年的时候就喝酒啊，哇，跟朋友聚在一起聚众喝酒。
5: 所以一般都是未成年的吗？
4: 都是啊，十三十四岁吧，当时。
3: 哦，你爸妈知道吗？那时候你十三十四岁喝酒。
4: 第一杯烈酒是爸爸给的，应该是小学吧。
3: 啊，小学。
5: 你现在酒量应该很好吧？
4: 现在不好了，现在少喝了。
5: 哦，代表曾经很好。有没有曾经发过酒疯啊，或是在外头喝醉酒啊？
4: 我是没有，酒品还不错。
5: 哦，那就好。
3: 那就好，因为
4: 身边的朋友的那个酒品特别夸张。
5: 他们做了什么？
4: 他们就会喝到一半，在那边开始做sit up。
3: 那当然未成年喝酒是违规的，然后当然你也不可以买酒，就是身边有些爸妈会在自己在的情况之下，
5: 对，
3: 跟孩子一起喝。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
1: the play show。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星探处处在啊，各位，如果你有去机会去演唱会的话，大家知道有时候现在蛮流行在演唱会里面他们有摄像机啊拍到你啊还是什么的，像郭富城不是有那个 Shark Baby、像那个你在台下跳、他可能那个摄影机也拍到你，
3: 还有就
4: 跳，还有公司高层去偷情就被拍到 啊
2: 对，所以就
5: 都要小心哦，大家
2: 对公共场所。可是如果你有你的特长，你觉得你自己很有欣慰很适合进入这个圈子的话，你不妨像这个女生，这个女生是在赛韩国歌手赛的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应该是啦啦队，我看到的衣服啊穿的好像是啦啦队的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她就在旁边那边跳舞跳舞跳，而且很会跳，结果镜头一拍，诶，就拍到她了，那就在那个大荧幕上面给赛看到了，然后赛看到就是说，哇，这个女生很适合当艺人，她就拿着她的麦克风说我要签你，当下真的就把她签了。
3: 所以后续有报道是说真的是签到了，
2: 签签，他现在好像已经出了专辑。
3: 我看到啊，这样快啊，动作这么快、
4: 已经出专辑了。
2: 其实他有一个 MV 嘞，我有看到有一个 MV， 他就
4: 那么快，
2: 可能只是一个模拟的吧，我不知道啦。就是看到有一个，就是他，
3: 我有看到这个新闻啦，就是反正呀，就是讲说星探啊什么的，
4: 就所谓被发掘的过程，就是在赛的演唱会上。
2: 对啊，你看，还是这个是哦，对不起，这个是他
3: 自己
2: 的社交媒体，他在社交媒体有自己跳舞啊。平时有跳什么的，
3: 所以本来就是个所谓网红啦。
2: 形容一下，他样子有一点点像 Jennie， 一点点啊 ，Blackpink 的 Jennie，
3: 反正明星脸，
2: 一点
3: 明星
2: 脸，
3: 跟
2: 长头发、
3: 明星的范儿就对了。
4: 会不会是操作的过程嘞？是一种操作。
2: 也可能，但我觉得他本身就很符合条件。我觉得有些时候现在的怎么讲啊？现在你未必要像我们当年这样，我们当年要去考的。比如你要当艺人，你要当主持人、歌手，可能要参加比赛什么。现在不用了，其实现在你把自己放上社交媒体，你就有机会可能成为艺人。
4: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也是跟缘分有关系，也未必是这个年代。好像在好多好多好多年前，林宥嘉的太太大家还知道是丁文琪，对不对？他为什么会被挖掘出道？是有一天他提着吉他走过公园，然后就被星探发现说：“你给我站住。”你拿吉他的样子好漂亮，然后他就当歌手了嘞。
3: 对，可是这个故事是真实，因为那时候没有被拍下，对不对？
4: 对，
3: 是他过后分享的。但因为姚讲的操作就是，可能有些听众什么操，就是塞跟那个所谓的女生
4: 那个网红可能已经安排
3: 好
4: 了，
3: 安排好了。因为现在这种网络时代，不排除会有小小怀疑，因为我们都是 organic。我们给他哇，有机被发现，这样随性的出道，可是可能背后是
2: 也有可能啦
3: ，
4: 也有可能
3: 阴谋论啦。
2: 这个是带的一句话是什么？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4: 是，
2: 就是我把你带进来，但无论是用什么方法也好，可是你要有料呢。
3: 是，他真的看起来有腥味儿，像这个跳舞啊什么样子各方面。
2: 然后他的样子其实蛮有人缘的，我看这个女生虽然还没听过她唱歌啦，不过她样子很讨喜、
3: 不过当这种故事发生，我想那么。多其实很有才华的人，漂亮的人很多，为什么就他？
2: 所以又有另外一句话，天时地利人和了，
4: 对，
2: 刚这么巧了。

0: coming soon。
1: 今天是星期五，所以我们有卡拉颂，
2: 待会儿出题目，然后好好的玩一玩。
0: UFM 1003路况情报，
3: 赶快去喝点咖啡，然后润润嗓子 ，OK？ 待会卡拉颂一起唱歌，一起 K 歌。新闻之前关心一下路况，提醒你 AYE 往 MC1 在哲兰布雷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AYE 往 MC1 过了 CT1 有车辆抛锚 ，SLE 往 CT1 过了蓝车 Avenue 也有车辆抛锚。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5: 我们上线了 facebook.com/UFM1003， 在 TikTok 也可以看直播的。天气下午的时候，在北部、西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01。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由保健卫生部成立的专家小组建议，不必完全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是通过解决可能有害的平台功能，让年轻人更安全地使用社媒，并加强年龄确认措施，以更准确地识别用户的年龄。根据保健卫生部7月30号发布的文告，社交媒体使用对心理健康影响专家小组去年9月成立，目的在于研究年轻人使用社媒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现有证据，并已经向政府提呈了20页的报告，阐述研究结果和建议，以支持年轻人更健康安全地使用社交媒体。专家小组指出，社媒使用对年轻人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使用的时长和所接触的内容，还取决于他们使用社媒的方式，包括线上互动的性质，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社媒取代了他们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的活动。本地建筑已经有66%实现绿化，正朝着2030年80%的节能建筑目标顺利的推进。政府2021年公布了2030年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计划到2030年按照总楼面面积绿化我国80%的建筑。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新加坡绿色建筑委员会7月30号举办的双年颁奖礼上，以主宾身份致辞时，将66%节能建筑与实现绿化的成就视为重大的进展。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31号
4: 星期五。
1: 昨天回到家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骇人的事情，我真的是有点吓到。话说就我大概两点多三点了到家的时候呢，然后来就回到家就要洗澡嘛，因为走到窗户的时候看到，诶，为什么楼下那么多警察？
5: 警察
1: 还有一个蓝色的帐篷而且是正对着我的厨房楼下。后来有人知道，后来还知道说，哦，是有人轻生了。我后来，但我你知道，我们就会给播。
5: 怎么听邻居说了？
1: 不是就听邻居说，就当下看到啊。那我帮佣就很八卦，就下楼去，去问，你知道吗？
6: 对，你看到的时候，他是被盖住的还是？
1: 已经被盖住了，可是
6: 你没有看到他就是倒下的样子。
1: 警察来了，只是一辆警察车来，就刚刚发生不久，然后还没有来收证。所以后来看到的是有人来拍照，拍照后他就要把它掀开嘛。那掀开的时候，其实我就看到了。然后我的帮佣就蛮八卦的说，他们担心，很担心说会不会是同乡啊，然后缅甸人还是什么？但是我也不知道。据说我看到的时候，大概3点多4点多的时候，还不知道是哪一个单位，就是他们警察到了，可是不知道是谁来的。然后后来就有这也是我的帮后来知道，他说。那时候就有一个送餐员，他其实当下就刚好经过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好像他有留下来就跟警察做证人这样子了。然后看到的时候其实心里蛮难过，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是帮佣，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妇女，40多岁的妇女这样子。可是我要说的就是，其实生命非常的脆弱，
5: 是，
1: 但我也不知道当事人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可是我觉得没有事情你解决不了的，而且不要有过不了的坎，要给自己时间。
6: 还不清楚他是不是自己亲生，还是有其他，
1: 对，这个就不得知了。
6: 其他非自然的原因，
1: 对。可是我想说的就是，真的是如果是遇到是不顺遂的事情的话，要给自己时间，没有事情你解决不了的。
5: 我觉得类似这样让我骇人的感受，就是之前前几天啦，有上新闻的那 CTE 发生意外的，就是早上4点多就发生的了，
1: 在Merchant Road。
5: 然后我经过的时候，其实警察跟那个救护人员。已经在现场了，然后你就看到那个车子损坏的样子，
1: 好恐怖。
5: 对，你真的是，就是看到这样的画面，当然觉得生命很可贵，但自己也提醒自己，就是要注意安全，或者是要更爱惜生命。
1: 不要开快车，多赶都好，不要开快车。
5: 是 OK， 好啊，
1: 好了，我星期五了，
5: 洗一下。
1: 是，我们待会儿有卡拉松，各位也准备好了，我们今天主题。
5: 我们先放五月天的派对动物。
1: 好，来。把那个
5: 让我们的心情
1: 气氛搞出来，
5: 搞起来，来，
6: 星期五了，
5: yeah，
6: 周末来了，
1: 来，
6: 开心过周末，
5: 要压了，
1: 一起压，
5: 压惊啊，梅姐，压惊，
1: 压惊，我有吓到，今天真的吓到，
5: 会的，
1: 这么近距离吗？
5: 压
1: 到烧声喂，压

0: 随便问问啊，哎，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1: 你们钱包里面有钱的吗？有没有钞票啊？
2: 什么是钱包？什么是钱包？
1: 哇，你富有到连钱包都不用了。
2: 我现在都用手机付款，
3: 我极少
2: 不需要钱包了，
3: 极少用啊。
1: 因为有时候我听帮他们买早餐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想说哦，那个早餐多少钱啊？
3: 我转给你，
1: 对，他想转给我，要不然就是啊，
3: 对，没接我给他 cash，
1: 我真的没有，你给我 cash 说没有，
3: 我真的没有 cash，
1: 怎么会没有？有谁听众朋友，你们钱包里面少过10块钱？真的吗？就这么少钱吗？还是没有？完全是
3: 一箱？我是不注意有多少钱，因为就是不是我很有钱，是我无现金了。
1: 可据说如果钱包里面没有钞票、没有钱的话，你们也不担心的啦，就是 OK 的啦。
2: 我现在真的是没有钱包，我现在只有一个情况会带钱包出国。
1: 那你那时候不见钱包，你找来干嘛呢？那时候你不见钱包，
2: 里面还有卡跟我的 IC 啊，因为我要去一些活动的时候是需要看 IC 的。那个时候我就会带。
1: 是吗？那做一个小调查一下，听众朋友，你们现在钱包里面真的
2: OK？ 我们做个调查，三个情况：一是没有钱包，二是有钱包里面没有钱，三是有钱包也有钱。
1: 真的、啊，你看我钱包哦，一定会有几十块钱了，
3: 防身啊，那身上舒服这样啊，
1: 是是是，
2: 就如果有人打抢的时候，你可以拿这个给他是吧？
3: 我现在打抢，我直接叫你PayNow我了，不就好了？
1: 不可能啦，PayNow你，我就有你的号码，
3: 还是别的方法啦。
1: 你们现在钱包里面多少钱钞票？
2: 我真的没有钱包，我没有钱包，
1: 没有钱包。
3: OK， 我还是有，我还是有钱包这件事。
1: OK， 多少钱？
3: 我不知道。他就是在我的包包里的一个东西，我没有拿出来而已。
1: 没有拿出来，就没进来。哇，听众里面真的没有钱包，没有钱包，没有钱包。
2: 而且我家楼下有一个档口是只收现金的，然后就是因为他只收现金，所以我现在去楼下咖啡店吃饭，对不对？我绝对不会光顾他，因为我真的没有现金。
3: OK，
1: 不可以，
3: 直接可以讲了，没有钱包的人很多
1: 很多啊！你们、
3: 听众的反应进来了，
1: 就用背包啦，
3: 基本上不带钱包出门。我跟你讲，我昨天我妈用50块，就是我吃完饭了，然后用50块，然后那个店员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们没得找啊 ，cash 50块没得找。
1: 哎呦，怎么办呢？
2: 就是很多商家现在是直接跟你讲说，他们不收现金，请一定要用无现金的方式支付。
1: OK， 我钱包里面，
2: 你钱包里面大概3万是吧？
1: 30、40、30万、
2: 啊，
1: 大概45万、啊。
3: 他值钱的是钱包放在他的那个包包里的那个包包。
1: 没有，不是，OK 啦，45万算少了啦，我钱包里面。
2: 哎呦，真的，以你的这个程度来讲，这个算少咯。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2: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啦。

0: 严格说起来我是三，就是有钱包，有带钱出来的，就是他就在那儿，需要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用到 cash， 用到现金这样子。
1: 它里面还有一个100块钱折成财神爷造型的100块钱，
2: 那个算是有点类似招财的一个东西，对吧？
1: 我以前啦，你知道那个民俗家都会说的嘛，哎呀，那个钱包也要招财的话呢，你就不能用什么颜色的，那里面要放钱呐，然后钱多少张钞票啊，
0: 然后什么要按照顺序排列，每个要摆正这样子。
1: 是，
0: 钱包要就是整整齐齐的。
2: 有听众也说，钱包一定要有钱，因为这是运气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调查，选择三。的人还是挺多的，就是有钱包，然后当中也一定会放钱。
1: 而且听众里面有放钱的都是上百的，大部分啊，上百的。
2: 有听众说没有钱包，那登记驾照放哪里呢？那些也是有那个啊，就是你用 SingPass 就可以有登记跟驾照啦。
1: 是咯、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层的嘛，总觉得要有钱，钱包里面要有钱才觉得踏实。那你们这个年代的可能就觉得不用了，有手机就可以了。
0: 如果有带包包，我就会带钱包。但如果我是没有不想带包包出门，我就不会带钱包在身上这样了。
2: 就我们不会带一个钱包，然后塞在我们屁股后面那个口袋。再来有听众说会带钱，因为小孩有时候需要用到钱，然后有时候这个应用程序它会维修，银行的应用程序需要维修的时候，或是可能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不可以用这种无现金支付了。
1: 听说我是老派的啦，又相信个人风水，所以我钱包里面一定要有钱。
2: 再来有听众说一定会放一些零钱啊，就是小包包放零钱啊，不然放在家里面你也不会用。
1: 哇，我的钱包一直只是带了2张10块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动过。
0: 对，所以就摆在那里。主要还是无现金。
2: 当然有听众说根本不拿钱包了，没有钱包啊，基本上不带钱包出门，也是有一派听众就跟我一样，哈，钱包什么东西？
1: 我选择三号，可是我还是喜欢 cashless。
0: cashless。
2: 有一位听众他选择四。没有钱包但还是有带钱，就塞在他的口袋里，
0: 然后随时找都有钱。
1: 这种有钱人呢、
0: 到处塞钱。
1: 我一个朋友也是没有钱包的，他的钞票就整叠这样子、
0: 这样哇，
2: 然后口袋拿出来就是一把纸。UFM1003 路况情报，早上时间7:20。AYE 往 MCE 过了 Jalan Boon Lay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请注意。 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跟 Jalan Yunus 之间交通拥堵。
3: 地方城市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 Ends、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4: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5: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4: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5: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4: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5: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4: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2: 农历是6月18。
1: 出题目吧，我们的卡拉颂，因为送给你的是 Determinant Repel T， 专门为男士而设计的，也有衬衫男士啊， for the man。 今天的关键词就是男
2: 就好，男
3: 你的歌词里面一定要有男这个字，
1: 卡拉颂。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由保健卫生部成立的专家小组建议，不必完全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是通过解决可能有害的平台功能，让年轻人更安全地使用社媒，并加强年龄确认措施，以更准确地识别诱惑的年龄。根据保健卫生部昨天发布的文告，社交媒体使用对心理健康影响专家小组去年9月成立，目的在于研究年轻人使用社媒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现有证据，并已经向政府提呈20页的报告，阐述研究结果和建议，以支持年轻人更健康安全地使用社交媒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及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特朗普7月30号在社媒发文称，这是落实美国为结束加沙战争提出的20点计划的重大里程碑。根据协议，哈马斯及所有加沙武装组织将分阶段的解除武装，随着解除武装完成，以色列部队将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接管当地的安全事务。美国消费支出回升，企业投资也保持强劲，但第二季度经济增幅仍然是弱于预期的。彭博社报道，美国经济分析局7月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显示，第二季度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折合年率增长1.5%。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5: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拼播。

0: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1: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0: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1: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看到很多音频进来了，今天送给你 Determinant Repel T 男性 T 恤，价值55元。它是亚洲领先的衬衫专家啊、是有很多适合男士们穿的衬衫，有这个 Vis Dry 跟 Instant Cool 的科技，主要是透气抗皱，给你全天候舒适的穿着体验。
3: 嗯，你可以到他们在 Plaza Singapura 或者是 Takashimaya Shopping Center 的门店来选购，单张收据消费满250元可以获赠一份精美的礼品，或者上到他们的官网来网购，满100元有免费运送服务，网址是 sg.detshirts.com
2: sg.detshirts.com。 今天有参与我们的卡拉颂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了。
4: 诶，是前面记得说卡拉颂，然后你的音频
2: 主题是
4: 男，
2: 因为男士服装嘛，男士的衬衫男
4: 男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38，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ECP 往市区过了 Four Road， TP 一往 PIE 过了 Punggol Road 的第五条车道 ，SL 一往 CT 一在 TP 一的出口处。最后提醒你 ，AY 一往 MC 一在过了 Jalan Boon Lay 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事故。
0: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2: 嗦啦，
3: 卡拉
2: 松，
3: 卡拉松，
4: 卡拉永远 OK。
2: 嗦啦，
5: 难。
1: 来
5: 送
6: 啊送啊
2: 送啊！
6: 南无弥陀佛。
5: 我控制阿亮啊。
2: OK OK OK，
1: 这个难也可以啦。

0: 然后接下来两三位都是啊，其实，所以你要预判其他听众的预判啊，啊还要唱什么别的歌呢？
1: 送啊
2: 送啊，
3: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起来，
4: 卡拉送啊，
2: 来啊，
4: 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忍住悲哀，
0: 难嘞难，
5: 卡拉送啊。哦，相信我，无悔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0: 下个小时的时间不及不与及
5: 而为、
0: 啊、会送票了哈，
6: 马拉松啊，
2: 来啊，
6: 男人男人多希望你是好人、哎、
7: 不要哭不要哭，
0: 哽咽，
8: 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十年的痛在我心里纠缠，
2: 还有感情，
0: 有痛有痛，这位大哥
3: 送啦
2: 送啦，
3: 男人男人、
0: 男人男人
3: 多希望你、
0: 欸、唱得不错、哦、
9: 卡拉送啊，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4: 卡拉送啊，
8: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2: 来了
0: 来了，
8: 难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
10: 哇这个给你想到厉害
6: 啊，送啊，
0: 来
6: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
4: 卡拉送啊，男人歌唱给谁来听，
9: 卡拉送啊，
2: 来呀、
9: 啊！我难过的是放弃、
0: 啊，难过了。
9: 卡拉送啊，男人男人哭吧不是罪，
0: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4: 送啊，
0: 送送送。
4: 那男孩对我说、说我保护他的
0: 梦，你敢
4: 跟女孩说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错、
7: 哦、这两位音版本的、
3: 卡拉送啊，
2: 来啊，
0: 男人
3: 男人、
0: 不好意思啊，
3: 多希望
0: 就只能
2: 经典点，卡拉送啊，来
3: 十个男人七个傻、
0: 差不多了、
8: 卡拉送啊，
2: 来啊，
8: 唯一的答案
3: 爱一个人好难，
8: 卡
3: 拉送啊，男人歌。
0: OK， 我们开始有点
7: 重复了，
0: 重复了，
2: 重复了。
0: 有没有有创意的？有创意的，你打字，你跟我讲你唱的歌是什么歌？
7: 对。那些什么爱一个人好难呐、十个男人七个傻，
0: 男人歌，
7: 哇，太重复率太高了。
2: 是是，不还是细细大家。
7: 我们停止收件了这些歌曲。
0: 有很厉害的，你可以打字告诉我你唱什么歌。
2: 加油，
7: 想想想想。

0: 连续十八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1: 如果你是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有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
2: Drop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今年的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只要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就可以了。
3: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去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1: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男
4: 卡拉颂啊，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呼呼声声你在我心里。
3: 哎呦，谁看他唱唱腔
5: 啊？We wish never broke.
6: 那是那不是朋友，
3: 不是那是男。
7: 卡拉颂啊，
3: 够啊。
7: 个男人爱着你，忘记了自己。
1: 那个男人，
3: 你个都
8: 卡拉颂啊，南屏晚钟随风飘送。
9: 卡拉颂啊，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3: 等一下。那个念蓝，不是念南。
6: 我从山中来，带着南花草。
10: 卡拉颂啊，
1: 颂啊！
11: 当你抗拒无奈，不再想
1: 你，那你抗拒容易。小声啊，
3: 大家能
12: 卡拉。
1: 啊、
3: 要 test 一下齁，你们的背景不可能大声过你的声音。
1: 叮咚叮咚，
3: 要把我们听到风趣一下。
7: 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1: 难以忘记，
3: 感情满
10: 卡拉颂啊，
3: 来啊。
10: 难道你真的没有感觉到？
1: 你有感觉到
3: 吗？哪个年代？
13: 卡拉颂啊，
3: 颂啊。
13: 我知道你很难过、哦、
3: 好听
7: 卡拉颂啊
3: 颂啊，
7: 别再看着我说着你难过、哎、别太伤痛，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
3: 好听，
12: 卡拉颂啊
3: 颂啊。

0: 他边上车边 start engine、嗯、边做这件事情的唱歌，对对对，厉害
1: 李圣杰演唱会、嗯、你门票买了吗？
2: 卡拉松送啊
1: 送啊，
2: 当阳光再次刁难飘着雨的国境之南，
3: 国境之南，
1: 国境之南，
4: 卡拉颂啊，
0: 来，
4: 向着钢铁般的男子，我会唱起我所有的事实。
1: 五百老师的歌曲
0: 哦、，OK，
1: 钢铁男，
0: 好，加油，各位，
5: 卡拉颂啊，
0: 加油，
5: 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
1: 算什么男人？
0: 周杰伦，
6: 卡拉颂啊，
0: 送啊。

0: 张张口，
1: 天地男儿，
2: 卡拉颂啊
3: 颂啊，
2: 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真，当初何必太认真？
3: 你们好厉害！
4: 卡拉颂啊
3: 颂啊，
4: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1: 从南南南部人，
3: 从南走到北，
1: 从南走到北。少，
3: 确定我想听另外一首歌。
2: 卡拉颂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3: 难免的，
2: 又何苦一往情深？
5: 颂啊
3: 颂啊，
5: 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
3: 厉害！
6: 哇，大家好厉害哦！
1: 是哦，卡拉颂的玩法一定要是自己录音哦。
6: 嗯，
1: 那
6: 嗯，
1: 因为很多传歌词来的。
3: 哦，不用了，歌词我们自己会找。
1: 对，
3: 我
1: 们
5: 卡拉颂啊，
3: 来啊，
5: 山南山北，山南山北走一回，别问我是谁，
1: 你点的歌出来了，
5: 啊、我是谁
1: 你点的歌出来了，
3: 厉害厉害，你把精髓也唱出来了。

0: 啦送啊
1: 送啊，
0: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啊，
2: 卡拉送啊，
1: 来啊！
0: 如果你气了、哭了、闷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一拳中念无休，
1: 好听，
0: 让你越过越轻松。
3: 送，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
4: 再来，
1: 再来，
5: 卡拉送啊！
0: 是啊，男人男人一时糊涂，输了赢了都要欢呼、嗯、
6: 卡拉送啊，
4: 有听错吗？
1: 我难以抗拒你容颜、
7: 欸、好听耶，这个
4: 谢谢你们，感谢，还有太多太多，
1: 真的太多了，大家谢谢大家，非常踊跃，
7: 大家好有创意，有一些歌真的是好久没听到了。
4: 直播线上我继续播一些，
7: 嗯，来看直播 Facebook 跟 TikTok1003最强华语新
8: 歌首选平台。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9: 我是蔡依林，
10: 我是周星驰，
11: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9: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8: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